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多个镇街召开党代会，擘画镇域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启幕，展现大湾区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东莞46家玩具婴童企业抱团出海，现场达成10余项合作意向。东莞市艺术中心揭牌，升级市级综合性艺术阵地。金牌榜总分榜列全省第3，地级市第1，东莞斩获省运会多项荣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东莞多个镇街相继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立足湾区发展大势，总结过往发展实践，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路径，为镇域现代化建设凝聚思想共识，夯实组织根基。
5: 长安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会议指出，未来5年，长安镇将立足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力争实现5大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即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和每一居水平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管党治党水平显著提升。石牌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指出，今后5年，石牌镇大力实施4大战略，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硬件底盘，对标省市1000000000工程部署，打造镇村组团共赴示范样板，承接东莞智创优品和每一居城市发展战略，构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格局，传承石牌发展脉络，坚定不移走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内涵式发展道路。岘港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班子和镇纪委班子。会议号召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闯发展新路，以实施工业立镇、文旅兴镇、创新强镇、生态美镇、民生优镇、安全稳镇等6大战略为抓手，奋力推动和每一居新岘港建设取得新成效。樟木头镇第17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提出，今后5年，围绕智创品质客家镇、和美生态宜居城的发展定位，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的理念，要在抢抓机遇、区域协同上攻坚突破，全面融入龙凤新片区发展格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5年显著变化取得标志性成果，打造农文旅融合新高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清溪镇第15次党代会圆满落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强调，要把清溪发展融入湾区协同大局，锚定9大工程落地见效，聚焦产业提级、空间拓展、生态提质、民生改善精准施策。新一届班子要带头谋发展，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战线协同联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4: 8月22号，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生命健康等前沿赛道，集聚科创项目、创业人才与产业资本，充分展现大湾区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本次年度首站落户东莞，充分借力东莞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松山湖高端科创资源以及光大微谷孵化器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创业项目落地搭建优质发展生态。活动以科创领航、科技成果转化与 AI 创业新生态为主题，紧扣产业现实痛点，直面创业发展难题，为湾区科创青年创业发展精准赋能。 由投资、产业、科技、经济领域专家组成的创业观察团到场，从多元视角为参赛创业项目把脉问诊、出谋划策。2026众创英雄会东莞站创业观察团嘉宾经济学者张春卫：
6: 我觉得松山湖早就给我们开创了一个范本，你要把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要往前置，要放到别人的这个最前的这一公里，可能更具有一个示范效应。
4: 2026众创英雄会东莞站创业观察团嘉宾科大讯飞集团公司副总裁方明：
7: 我觉得我们东莞的这么一个非常优势的深厚的制造业的产业链，是对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啊最大的一个价值，宝贵的科研的人才资源，对于我们东莞接下来整个智能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在科研以及科研和产业融合方面的合作，一定会起到更大更好的作用。
4: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多项大湾区标杆科创成果，推动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对接实体产业应用，还推出专属创业礼包，覆盖孵化场地、投融资对接、创业贷款、导师辅导、能力提升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扶持初创团队发展。除项目路演之外，同步举办创业伴飞资源对接会、创业集市，打通政企、校企、投企对接渠道，推动前沿科技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作为广东重点融媒创业 IP， 2026众创英雄会完成全新升级，打造一加一加 N 创业嘉年华模式，即一场融媒分享活动，一场创业伴飞资源对接会，搭配 N 场创业集市、产品体验、项目路演等配套活动，实现舞台展示、资源对接、全链条创业赋能。这也是广东落实四创联动创业体系，推进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促进人才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鲜活实践。据了解，2026众创英雄会后续还将走进产业园区、创业基地以及技工院校，持续挖掘优质科创项目，链接各类产业资源。本次东莞站活动精彩内容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8月22号第九届 IBTE 雅加达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暨印尼文具展在印尼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心落幕，东莞市商务局会同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组织46家东莞优质企业抱团参展，依托中国潮玩之都产业链优势，以 AI 赋能、 IP 创新为亮点，精准链接东盟超6亿人口消费市场，现场达成10余项涉及代工生产、品牌授权等领域的合作意向。
5: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20000平方米，设1000个展位，吸引超千家企业参展及逾40000名国际专业采购商到场。东莞展团共设展位94个，面积846平方米，企业统一使用月贸全球标识，全面展示从 IP 孵化到品牌运营的完整玩具生态。好奇乐、贝曼、狼博网、康达、富生等知名企业携新品亮相，人工智能玩具、潮流文创、盲盒手办等前沿产品引发高度关注，吸引 Toys Kingdom、 Aeon Mall、 Lazada、 Tokopedia 等印尼头部渠道商密集驻足。参展东莞企业在此次出海实战中斩获颇丰。贝曼相关负责人表示，其系列益智玩具凭借环保材质与新颖设计受到当地母婴连锁渠道商青睐，现场达成多项采购意向，并结识多位潜在本地代理合作伙伴。狼博网负责人感叹，印尼年轻一代对潮玩手办接受度极高，原创 IP 系列展期内反响热烈，为品牌深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心剂。好奇乐代表表示，借助月贸全球政策红利与协会搭建的精准对接平台，企业高效对接印尼本土头部电商平台，成功拓宽品牌授权渠道，加速从传统代工向内外贸一体化、品牌化出海转型。本届展会主办方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在商贸对接服务上实现升级，通过展前大数据智能匹配机制，提前为参展商与专业买家精准配对，并支持预约现场洽谈、到场及对接模式，大幅缩短采购商序员周期，提升参展转化率。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负责人表示，此次组团赴印尼参展是东莞落实五外联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举措，未来协会将持续发挥政企桥梁作用，做深做实供需对接与商事法律服务， 助力更多管企在国际市场抢订单、拓渠道、树品牌，共同擦亮东莞制造金字招牌。
4: 科技赋能传统餐饮，炒菜机器人逐步从创新概念走进大众生活。8月22号，东莞市炒菜机器人厨艺交流展示大会暨美食嘉年华启幕，来自全国各地18家行业头部企业齐聚东莞，以智能烹饪装备同台比拼，展现科技与烟火气碰撞的全新魅力。活动现场比赛指令一经发出，18台炒菜机器人同步运转，机械臂灵活起落、投料、翻炒、控温等一系列烹饪动作一气呵成，菜肴香气四散开来，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8: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机器人的美食节，感觉还蛮新奇的，现场真的很多没有见过的黑科技。
4: 参赛企业代表广东爱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何光：
9: 我们带来了我们全套系列的烹饪机器人厨师，在现场只有我们一家能够完成各种厨艺，炒、焖、蒸、煮各方面的。这里来了很多同行，互相学习，各有长处，我们继续想向别人学习的。
4: 本次大会既是美食体验盛会，也是一次行业技术大比拼。评委围绕设备智能化水平、烹饪控制精度、菜品色香味形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考评，筛选更适配国人饮食口味的智能烹饪设备。现场评委华南理工大学智能软件与机器人研究室负责人闵华清：
10: 我们东莞的机器人技术在我们大湾区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呢，是我们把 AI 和机器人技术落地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4: 依托雄厚制造底蕴与完备产业链，东莞积极布局智能烹饪装备新赛道，推动东莞制造向餐饮智能化场景拓展。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执行会长任玉彤：
11: 东莞呢，就是有个很大的优势，有过千万的人口，又是世界工厂，莞味菜也是比较独特的。所以说我们在东莞这个热土上啊，我认为这个炒菜机器人市场非常大。
4: 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企业攻坚核心算法、精密控制等关键技术，聚力培育全国知名的炒菜机器人产业集群，把科技创新的红利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连日来，东莞统筹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多个镇街组织开展虫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检验完善应急响应处置机制，锤炼基层队伍实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全市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5: 横沥镇开展2026年虫媒传染病疫情第二次应急处置演练暨现场观摩活动。演练采取桌面推演、现场讲解、实战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模拟辖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确诊病例，完整还原疫情报告、流调处置、防控区域划定、蚊媒监测、消杀作业、入户排查、滋生地清理、健康宣教等全流程处置工作。演练结束后，当地对照市级防控要求，对指挥部设置、入户调查、风险人员分类管理等工作进行复盘优化，参会人员现场观摩入户调查、应急消杀实操，梳理薄弱环节，补齐处置流程短板。辽布镇组织虫媒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同步部署两热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演练模拟输入性鸡孔啃亚热疫情发生，严格落实1113处置工作原则，完整复刻疫情发现、上报、应急响应、现场处置、风险管控全链条流程。实景化的演练有效检验当地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及一线实战处置水平，实现以链促防、查漏补缺的工作目标。大朗镇开展鸡孔啃亚热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出现本土鸡孔啃亚热病例，镇疫情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依次完成病例上报响应、指挥部搭建活动轨迹流调、涉疫人员摸排采样、风险区域划分、分级消杀效果评估、入户排查。

0: 为东莞市艺术中心，并非简单的名称迭代，而是东莞补齐市级高端文艺阵地短板、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自此，东莞新增一处集演艺演出、艺术展览、美育普及、湾区交流于一体的市级文化主阵地，进一步完善全市一核多级、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设施格局。期间，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湾区首展重磅启幕，这不仅是东莞市艺术中心揭牌后的首个艺术展，更充分彰显市艺术中心向着湾区特色文艺新地标迈进的发展追求。策展人白唐：
1: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0: 当天，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也在东莞市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灵感源自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用丰富的舞蹈语汇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主题。该剧自2021年首演以来，全国巡演超百场，口碑票房双丰收，其中选段《锦绣》曾登陆央视春晚，并引发广泛关注。8月2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东莞体育代表团以126金、87银、127铜、团体总分7559分的优异成绩，位列金牌榜与总分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2: 闭幕式上，东莞体育代表团代表们精神抖擞、步伐昂扬地步入会场。本届省运会上，东莞体育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优胜奖、金牌组、代表团优胜奖总分组三项重磅荣誉。与此同时，南城街道获评县区输送奖，莞城实验小学、东城实验中学、光明中学、东莞市第一中学荣获学校育苗奖，充分印证东莞扎实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根基与完备的体育人才输送培养体系。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近1500人参加竞技组29个大项，参赛人数、项目覆盖广度均刷新东莞征战省运会的历史记录。全方位的参赛布局，让东莞体育实现了传统优势项目领跑、新兴潜力项目突破的全方位跃升，青少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也是全省唯一金牌数突破百枚的地级市，与广州、深圳共同跻身全省竞技体育第一梯队。作为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东莞在本届省运会上首度包揽男子甲组、女子甲组两项最具分量冠军，男子乙组、女子丙组获亚军，男子丙组获季军，女子乙组获殿军。新增的三人篮球项目，东莞勇夺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按照竞赛规程累计斩获25.5枚金牌，再度擦亮全国篮球城市金字招牌。赛艇项目强势爆发，一举斩获13枚金牌，登顶全省第一，金牌数较上届翻7倍，刷新历史最佳战绩。游泳、马拉松游泳项目贡献10金，团体总分达1014分，实现金牌上双，总分破千。射击项目斩获10枚金牌，位列地级市第一，跳水项目斩获8枚金牌，田径项目斩获7枚金牌，蹦床项目拿下全省半数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斩获5金，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突破历史最佳成绩。重竞技项目中，举重、跆拳道、摔跤等小将合力斩获12枚金牌，其中跆拳道斩获3金，位列地级市第一。自行车项目在4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射箭、马术、体操、击剑、现代五项捷报频传，滑板项目更是实现历史性突破，斩获省运首金，呈现百花齐放格局。 赛场之上，一批东莞体育未来之星展露锋芒。游泳选手黄子玉参加三项全部夺冠，两届省运会狂夺七金。田径选手黄月勇夺。

0: 国三枚中长跑金牌，尽显东莞速度。射击选手王雨琦斩获三金成定海神针，跳水丙组选手饶俊阳、陈子冉各斩获三金，未来可期。赛艇项目，刘柏然、于顺达、刘美和、田伯同同样斩获三金。广东省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在茂名举办，设竞技组34个大项、934个小项，群众组10个大项、70个小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组团参赛，总规模近2.5万人。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东莞青少年昂扬进取的风貌。东莞健儿每一枚奖牌、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多年的心血与拼搏。这份优异答卷必将激励全市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建设体育强市续写新的篇章。
1: 22号晚，粤超联赛八强附加赛首回合打响，东莞队客场迎战阳江队，整场比赛对抗激烈，跌宕起伏。东莞队两度面对比分变化，凭借顽强斗志2-2战平对手，在两回合的对决当中抢占晋级先机。
2: 八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作战，东莞队采取防守反击战术。比赛上半场临近第10分钟，战术效果显现，球队在本方半场完成抢断后发起快速反击，右路下底送出倒三角回传，郑文楚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攻门，帮助东莞队先拔头筹，取得1-0领先。落后的阳江队随即加强进攻火力，比赛第35分钟，阳江队在大禁区外围获得任意球机会，叶志威一脚直挂球门，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较量，两队你来我往，多次尝试进攻却迟迟未能改写比分。比赛临近尾声，赛场局势再度反转。第85分钟，阳江队利用角球机会门前混战破门，将比分反超。身处落后的东莞队没有松懈，迅速组织反扑。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蓝鸿正完成破门，顽强把比分定格在2-2。双方首回合握手言和，此回合较量将于8月29日下周六移师东莞主场进行。胜者将在八强赛中对阵湛江队，东莞队球员蓝鸿正。
3: 不到比赛最后一分钟，也会争取把握每一分钟。教练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上场，那我就要做自己球员最本职的工作，就是帮球队取得胜利。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为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日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谂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能源和经济总量和结构，全国和区域、国内和国际，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巩固优化化石能源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开发与用能产业布局协同，统筹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通道。规划提出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那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志军介绍话：
5: 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盐的容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容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河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滞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拖地于后，这样一种协同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4: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仲提出，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咁随住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咁喺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又取得咗边啲标志性突破呢？金志军介绍。
5: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5到9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 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
4: 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呢？金志军介绍说，
5: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制冷，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制冷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换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冷。那么这种生物制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4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 总装机容量超过 1.25 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载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

0: 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合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0,000公里，达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单只是连通东西、中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亦都在度加速积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此外，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积密筑牢，而且一张网仲喺度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呢？金志军介绍。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万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呀，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同推广应用，多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 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

0: 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核电载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柯英杰表示，
1: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核心抓手，支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国家能源局上个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揽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嚟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而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样的一增一降，怎样看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表示，
2: 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稳步的提高，这些数据背后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0: 目前广东正在全力打造粤东粤西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造大分布式光伏规模，推行绿电直连模式，强化绿电交易与烧纳考核，实现可再生能源扩量提增。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住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都可以支撑238万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咁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大约4度系嚟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唔够10年嘅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咗2倍几，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 咁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接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喺80%以上。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根基，亦都是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本月初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仲将加快抽水中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广东坚持原网河储协同发力，做强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升级坚强智能配电网，激活虚拟电厂等需求侧资源，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广东新型电力系统。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亦都全面提速，当前壮裕截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将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呢一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嚟，我国仲喺度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外，我国仲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重军，
4: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亦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话，十五五时期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既包括亚夏水电、砂锅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亦都包括好似充电设施、绿氢、绿安、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5: 这些新项目啊，十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九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1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4: 哎，
1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7: 梅西，加油！
1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0: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话说最近我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数字仓鼠啊，仓鼠，谢谢。词儿不是很利索啊。仓鼠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只迷你的小耗子啊。数字仓鼠是什么意思？当浏览了一个很实用的视频之后，您是否会迅速的点赞并且收藏？当和朋友拍了很多美照的时候，您是否会因为无法舍弃而把它们全部留在相册里面？当看到免费的课程资源的时候，你是否不假思索的就囤进各种各样的网盘，不看也不删？如果有以上特点，您大概就是一只啊数字仓鼠了，就是简称数字小耗子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拒绝成为数字仓鼠啊，在大家清理自己的收藏夹之前呢，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年轻人收藏夹里面都放了些啥呀，是不是？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年轻人拒绝成为数字仓鼠，您的收藏夹里面都放了些啥啊？就您是多久没看了？一般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看了比较好的东西就会囤起来，囤在各个网盘里面，最后网盘都爆炸了都。啊，这个爆炸是内存爆炸啊。好了，一起来聊聊吧。

0: 到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西路从管张路到工业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数字仓鼠啊，年轻人拒绝成为数字小耗子，您的收藏夹里边都放了些什么啊？ CC 说了，核心思想，万一有用呢，就怕这个万一，万一括弧没有万一啊。王伟说了，不是想当数字仓鼠，主要是有些东西你不囤呐，可能以后在互联网上就找不到了，我就怕你囤多了吧你就忘了。忘得说了，下载了几千本电子书没看，感觉看了简介就读完了书。哎呦，您看您这就叫快餐读书，快餐文化啊，不要用被这节奏太快的给带跑偏了啊。这个葵葵说了，我的收藏夹里面最多的就是健身和烹饪，收藏的时候呢想的都是哇这个好棒，我下次照做，但是其实放在收藏夹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我也是，我有的看到好的短视频我就点赞收藏，然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

有一些小伙伴啊，他就说了这个天儿啊，刚刚我没听见啊，啥意思呀？你说这是啊？什么大耗子呀？不是大耗子，是数字仓鼠，那是一种喜欢囤积数字信息的人们。其实很多人都有啊，包括我在内，就是大多数朋友们往往会因为实用性的这种信息，或者是需要储存大量的信息的时候，一键收藏之后没有下文了，导致各类储存空间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信息。因为你平时也比较忙嘛，是吧？闲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想休闲一下，你也不会花这么一天的时间去整理这些信息吧，是吧？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啊，因为和喜欢囤粮的这个仓鼠有点关系，所以说就叫数字仓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
7: 都不是，
4: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数字仓鼠症啊，简称，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别称，比如说数字囤积啊什么的。追溯到这个数字囤积行为的来源呢，可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食物囤积。你看你们家总有一个角落里面堆满了塑料袋儿，哎，大盒子，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研究发现，有2.3%到6%的个体会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表现出明显的囤积行为。常见的囤积物包括衣服、报纸、塑料袋、食物、可回收纸箱子之类的，尤其是上岁数的这个啊。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在不同的阶段会喜欢囤积不同的物品，比如说通常儿童时期孩子们喜欢收集一些玩具呀，模特曼呐，什么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我指这卡不是那个储蓄卡啊，这肯定不是啊，这是属于这种就是你玩的那种什么游戏卡片啊，还有这个糖纸啊，这个玩偶啊。老年呢就喜欢在冰箱里头囤积食物了，收集报纸啊，还有这破塑料袋啊，还有这烂纸箱子之类的啊，他们就攒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不卖钱啊。曾经有新闻报道还指出，部分老年人喜欢收集各类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这什么意思？你觉得是生活垃圾，其实他觉得可能还有废物利用的这么一天啊。在这个青年群体当中，囤票根啊收集邮票啊等等常见的囤积行为，是吧？伴随着网购和新消费方式的流行，口红囤积、盲盒囤积，囤积物品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啊，大家伙记住了，不是病啊。但是囤积行为一旦太甚啊，就或者是一旦到了极点极端，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病态了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囤积障碍的问题。囤积障碍是什么呢？是指就是那个个体啊，就是很多朋友们难以丢弃或者是与物品分离啊，一分离他就想得慌。哎，物品堆积带来的各种影响，然后慢慢的呢就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哎，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对号入座看一看啊，他现在目前是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家里已经下不去脚了已经。
10: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今天我们聊到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下，很多人出现了数字囤积症，就是小仓鼠啊。对啊，首先呢，这个与时代特征肯定是变化非常密切相关的。你大数据时代嘛，这种技术在科普的范围内变广了，个体的数据意识也就开始明显增强了。您知道怎么去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也知道哪儿可以存资料。哎，在社交生活几乎是互联网化的当天啊，这个囤积可能很好的避免各类的风险，对吧？比如说网页被删了，没法访问了，你提前存一下，你就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找到它。当然前提条件得是你能找到，是吧？那起到备份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完全基于互联网的转账啊，是不是啊？哎，一些这个数字证据啊等等的啊，这些都要留存下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数字仓鼠，喜好数字囤积的往往有一些很相似的特点啊。比如说一方面呢，这个情感意义上喜欢相册呀，啊，网盘爆满的个人喜欢的记录啊，收集这些信息啊，储存的内容对他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记忆手段，要不然的话他怕有朝一日他就忘却了，是吧？我真发现人的记忆力你完全不可以相信他，真的啊，因为他很多事情他会选择性的遗忘啊，所以说你为了防止他遗忘呢，咱们就得把它存下来，你知道吗？所以很大一部分朋友是这种情况，是吧？这是这个存的这个数字信息背后有一定的情感，比如说这是你这个2003年的黑照，哎，这个虽然说别人看不得，但是你自己可以回味一下。哇呀，一看，哎呀，乐天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原来那么丑啊。对，另一方面呢，你爱好囤积的本质就是人们缺乏安全感。哎，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个体常常会产生那种没有存下来就没有学到的危机感。换句话说，就是存下来咱们就学到了。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拒绝数据囤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存了也没学到。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有些朋友喜欢做数字囤积，是吧？哎，这不是有些朋友了，我觉得90%以上的人都是这样啊，就想囤一下。另外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囤积这个行为呢，也可以帮助一些朋友们啊，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朋友们减少一定的这个焦虑，是吧？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是囤积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整理的压力，大量的数字信息整理起来非常耗时耗力，一旦人开始整体的这个懈怠啊，那么储存的信息就会乱作一团，人们反而深陷在这种整理信息的焦虑当中。而囤积信息也并不代表你真正掌握了这些内容，人们常常陷入到一个什么呢，获取信息的错觉当中，但是却很少付出行动，进而呢自我提升，基本上就是在收藏夹里边吃灰。这个说法确实非常重要啊。现在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每天小伙伴们都回去看看自个儿那什么网盘之类的啊，打开一看呀，几千年前存的啊。

另外呢，当我们选择这种数字存档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实际上也潜在的放弃了将重要的信息优先保管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反倒是你的记忆力就有点退化了啊，你就越记不住越记不住。所以现在很多人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崇尚叫信息断舍离，力求做一个数字极简主义者。譬如说某辈上有一个叫收藏夹不吃灰的小组，有5万多人啊，其中就吹灰打卡，报备自己各个社交媒体的信息整理、表情包整理的进度。我其实很佩服其中一些朋友啊，他们是怎么做到每天把这么多数据可以清理的一下的？是一边添加一边清理吗？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的那些懒人神器啊。但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白小云就说了，懒人要是能用这些神器，其实都不算懒人了啊，其实还是很勤快的。
4: 小胖还说了，我是勤快人，
3: 我都
4: 让我来做吧。对，所以啊，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什么叫懒人神器？找一个勤快的另一半，
3: 是
4: 也不是不可以啊，
3: 什么东西都解决了啊。好，那接着来跟大家说啊，大家来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用过的那些好用的懒人神器都有哪些。
4: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另一位朋友小雨，欢迎
3: 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其实大家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懒人神器的要求就是少让我动，能帮我把这个活解决了，哎，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懒人神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小雨，除了电器之外还有没有能跟大家去推荐的？
5: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家电吧。电动牙刷。
4: 可它不懒啊。
5: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3: 是。
5: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3: 哎，是
5: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4: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3: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5: 对对对，
4: 我们这直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3: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
5: 怎么回事，
3: 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4: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而且市面上很多啊，
5: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3: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是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5: 对
4: 对，哎，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3: 是
5: 对，
3: 是
4: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5: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4: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啊，对吧？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3: 来吧，
4: 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3: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4: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
3: 就是，
4: 然后
3: 放吹风机
4: 的一个头，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5: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3: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4: 我不配。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啊。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

0: 对吧？
1: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要真的是好用很多、啊。
0: 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然后大一点的，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1: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0: 对，
1: 但其实就支在这儿。
0: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1: 我知道了，
0: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嗯、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1: 毛绒玩具、
0: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
1: 嗯、
0: 带了一个支架。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1: 嗯，然后手机就支到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就
0: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
1: 嗯、
0: 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了。
1: 是，
2: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0: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最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2: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0: 纳米贴非常好用，
1: 是，而且不会有痕迹。
0: 对，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的一个胶贴，你可以给它贴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车上。啊，可以给它贴上、
2: 嗯，
0: 然后或者呢，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我说有时候做脸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我会把它贴到这个洗手间的上面，然后把手机啪到上面就可以看剧，
1: 嗯，
0: 啊，都是挺好用的，
1: 是，
0: 嗯，所以大家可以，
1: 哎，这个我觉得是，是一个是真正实用的一个好物啊！
0: 哎、什么叫前面两个不实用吗？
1: 对对，但我持这个怀疑态度啊。
2: 对对对对，
1: 这种放置吹风机的支架啊，当然我觉得它也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储物的功能，就是你吹风机乱放或者是折叠乱放、
2: 嗯、
1: 是吧？你就不用了，你就直接支到那儿，用的时候就打开，晃头就行了。
0: 非常好
1: 用、哎。你看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你结合起来用是不是更好用呢？啪，手机放在那儿，放上歌，然后打开这个吹风机，晃头开始吹风。
0: 随着
1: 节奏
0: 去吹头发，
1: 嗯、是
0: 多棒、
1: 哎，
0: 朋友们啊，用起来吧，买起来吧，
1: 嗯，
0: 好用不贵呀、
1: 啊。啊，那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又便宜的东西啊啊，我刚刚这个找到了一个，就是在下面找资料时找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种地漏，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就一次性地漏，它能够放到很多地方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有时候洗东西啊，你的碗里或者是什么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它有的时候漏到那个小盘里面会很脏，你还要刷那个小漏斗，但你只要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粘在比如说洗手台或者是这个厕所里的这种地漏处，就你的头发啊什么的，就不用单独的去洗那个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独洗那个地漏的那个装置，一是会很脏，二有点不太干净。
0: 嗯、
1: 啊，但是这种一次性地漏，你直接就给它拉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而且这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啊、
0: 哦，
1: 就是几块钱就能解决。
0: 嗯，对。嗯、那桶里其实也有很多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
1: 是
0: 但是它其实不太环保。嗯，它虽然说的是还是比较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像那种家里面就是这个洗，
1: 但现在有一些
0: 洗碗的地方
1: 可降解的一些的这种材质的，
0: 但是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啊。虽然它可能是好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嘛。嗯，冬日思雨说了，今儿什么日子？懒人开会吗？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2: 对，没错没错，我也在想说这个。
0: 对，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啊。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啊。就虽然今天这节目是这个主题，
2: 嗯、
0: 但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躺那儿躺着了，
1: 是
0: 偶尔躺一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歌唱的一样，其实什么都不想干了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这么天天躺着，也不太行啊。
1: 哎，老北京说了，这个智能马桶也算懒人神器吧？我觉得太是了啊！就它解决了
0: 你
1: 如厕后的
0: 这种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太懒人了。
0: 哎，但是这个智能马桶的话，其实医生是推荐很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是去使用的。
2: 嗯，
0: 真的，就痔疮患者真的是可以好用的，
1: 没错，
0: 医生推荐的，
1: 没错。
0: 所以它除了可以方便大家之外，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功效
1: 的，是
0: 的，可以用的。嗯，
1: 而且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功能啊，这种冬天自动加温的这种功能等等等等，而且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我觉得都是。确实省了你一大部分的这种精力，而且你大家，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啊。
0: 这话说
2: 为了干净，
1: 是吧？啊，这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
0: 话，废话文学
1: 啊。是啊，
0: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

0: 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1: 没错，
2: 对，
1: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啊这些东西。
2: 嗯，
1: 哎，这个5151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2: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
1: 嗯，
2: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0: 是太假了。
2: 对，
1: 哎，
2: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信。
1: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
0: 嗯，
2: 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
1: 嗯，
2: 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0: 嗯，
1: 其实就是帮你脱了脱水。
2: 对，
1: 嗯，
2: 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来了。
0: 对，
2: 对。所以就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1: 对，
0: 是的，嗯，
1: 就是刚刚你看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2: 对，
1: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机、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2: 真是伪科学，
1: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2: 啊，对，
1: 放在这儿
2: 是，
1: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
2: 肌肉大汉，
1: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2: 对对，
1: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
0: 嗯
1: 啊，
2: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千万不能懒，
2: 对，
1: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0: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
1: 嗯，
0: 你就能有什么腹肌，
1: 嗯，
0: 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
1: 哎，
0: 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1: 没错，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
0: 嗯，见过，
2: 它就是挂在腰上。
0: 对，
2: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就是，挂在腰上自己动。
2: 不不不，你要甩，要动，要甩，
0: 你
1: 要
0: 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对，
0: 嗯，
2: 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0: 嗯，对，就是
2: 它，嗯，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0: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你知道吗？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
1: 嗯，
0: 啊，朋友们。
1: 是，
0: 嗯，
1: 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0: 对，
1: 然后都是
0: 思雨说的，
1: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0: 它。跟洗衣机一样，
1: 它就是有一根导管，
0: 你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
1: 嗯，
0: 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1: 就它
0: 而且
1: 它更占地，更不占地，
0: 对，而且它对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
2: 嗯，
0: 而是有安全隐患的，
2: 它有一定的重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买壁挂的这个洗衣机之前一定要问好
1: 自己家能不能用，
0: 对，
1: 哎，
0: 就是它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师傅要上门去看，
1: 嗯，
0: 可以用我们才能用，
1: 嗯，
0: 你一定要选好这个，不要说心一热我就下单就要买了，买了自己去安，我觉得可能是不太行的啊。
1: 是的，
2: 一般会负责安装，
0: 对，都会负责安装，
2: 对，
0: 所以大家先去看好尺寸，然后看好今天我们推荐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啊，
1: 哎，
0: 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就不要心一热就是先买了，买了再看适不适配，一定要想好有用，尤其是像价格比较贵的东西，
2: 嗯，
0: 再去购买，
2: 对对对，
0: 不要闲置，
1: 是
2: 的，
0: 嗯，对吧，
1: 嗯，
0: 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晨晨说了这个什么某什么APP 就是外卖软件，确实，这确实是神器，
1: 确实是懒人神器啊，
0: 这个
2: 对,
0: 对，
2: 是的，
0: 嗯，
1: 就大家饭都不用做了，
0: 确实是懒人神器。
1: 好，
0: 嗯，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几个我用过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吧。那来推荐一个电器吧，就其实也不算是小家

0: 菜都是一种新鲜的状态，
1: 对，它叫自动暖菜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对，而且刚刚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比如高档的高级的餐桌，它也都会带这些功能，
1: 是，
0: 但是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对，
0: 其实没必要，
2: 对，
0: 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你单独买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时候
1: 对它不贵，
0: 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就给它收起来，
1: 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南方的家庭可能会更有这个问题，北方家庭还比较暖和，都会好一些。
0: 但其实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做饭啊，自己做饭做三四道菜。比如说你炒完这一道菜，你家里可能锅没有那么多，你需要把它刷锅，然后再炒下一道菜。你这个过程其实第一道菜就已经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板子，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热乎的。
1: 是的，
0: 哎，
1: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我本人用过，亲测很好用的，就是家里面你有大物件要搬的时候，就我们总得有的时候挪一挪沙发呀，挪一挪一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这个懒人滑轮，懒人滑轮，它是可以安到这个各个这个家具的脚上的，给它卡扣一样的东西扣上去，
0: 哎，
1: 然后你再去移它的时候，你就不用搬了，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家具走。
0: 是，
1: 哦，
0: 就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它有些自带，但是自带这种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啊。但是你买一个这种单独小的这种滑轮，其实没多少钱啊，只不过就是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对吧？抬一下，把它放上去。但是你不需要它动的时候，它有这种固定的锁止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放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种东西，你在做大扫除、做清理的时候也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有的时候清扫不到，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灰。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扫完地之后，没两天又脏了。其实这个灰是哪来的？就是你没有扫到的那些地方，这个。刮过来吹出来的，
1: 是的，来大家看互动哈，北京葫芦侠说了，包玉米神器，操作的时候就像在削铅笔，轻轻旋转，玉米粒就乖乖的落下来，颗颗饱满还不浪费，生的熟的都能用，用完清洗也很方便，直接自来水冲一下就好了，配套盖子还能另外磨生姜蒜蓉，还挺实用的。
0: 哎，我觉得这种东西，厨房的这些神器，它真的是能够用到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像削铅笔一样，我想到了那会儿，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北方的一些这个包八那个叫什么
1: 八玉米，
0: 八玉米，
1: 八包谷，
0: 就特别带劲儿，
1: 对，
0: 但
1: 它得干的那种玉米才能那么包。
0: 对，
1: 那说到这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厨房神器啊，就是我这个刀工特别有问题。我切出来的片儿一定是厚的厚，薄的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大家见过削笔刀吗？削笔刀就是那种转的，就小孩用的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可以转的。你可以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它一转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了。
2: 哦，片儿吗？
1: 对，
2: 削皮的。
1: 不是削成片儿了。
2: 哦，
1: 它就是一片一片给你削好了，然后还配套的可以切丝儿。
0: 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切菜机，算是切菜机啊，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好用的。你一刀一刀切，就是你刀工不好就容易切到手啊。二呢，
1: 就是又给自己的懒找了个借口。
0: 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而且一是会切到手，二你切的不均匀，你炒出来菜。
2: 对对对，不
0: 美观也不好吃啊！你的受热不均匀，有的熟了，有的没熟，
2: 对
0: 吧？这种困扰啊，所以说这种自动的切皮机啊，然后这个切菜机啊，还是很好用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它有的时候你就把它整个，比如说小土豆，你放上去，
1: 对，
0: 摁一下就出来了。
1: 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为了自己的懒啊，寻找了多少好的东西
2: 借口？
1: 对。花仙子说了，丹丹推荐的这几个不错，真的，这些都是我用过觉得好用的。
0: 除了那个自动吹头，
1: 可能我买了100样东西，有10个好用的，我就觉得我还行了啊。就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得这个
0: 都得想想啊，
1: 对，
0: 都得落灰了。
1: 都是思雨说了，哇，这家里餐厅和厨房得有多远？用不用办签证？您说的应该是这个保温的问题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说
0: 是
1: 这么
0: 远，端上去，而是说，比如刚刚说你炒菜。你用这锅炒出来这份菜之后，端上去之后，你去炒下一个菜，那你这个过程至少有5分钟10分钟。那有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就凉了。
1: 对
0: 啊，它就真的说
2: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快，
0: 特别快。
2: 对
0: 啊，
1: 尤其是像炒一些相对油一些的菜，就咱们中国人炒菜
0: 是
1: 它就会庆祝。
2: 对
0: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不是远的问题啊，真的就是还是挺实用的，我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用。但是同理的那种保温杯。就好多人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也是加热的那种杯子，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鸡肋。
2: 恒温杯，
1: 对，恒温
0: 杯，
1: 对，
0: 其实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
1: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人都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实用。一，在办公室是不允许用这种大的这种插电的东西
0: 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体积不小，就它因为都带一个底座，如果你的工位相对不是那么。

0: 大的时候，这个东西
1: 占地方，
0: 对，就变得很鸡肋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啊，办公室好多饮水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你就不用你走一趟路，也就是那么两分钟的事情，
2: 对，
0: 就没有人真的会一直放到那儿放着且费电啊。
1: 是的，
0: 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推荐了。
1: 没错，嗯，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葫芦侠还说了啊，这个神器推荐有智能遥控插座，把智能插座插在原有的插座的开关上再来使用，所有通过它来连接的电器就直接都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断电了。哎，不光可以在床上关闭全家的灯，香薰机一类的这些电器还能够设置定时关闭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智能遥控插座，它能直接连手机，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功能。
0: 对
1: 啊，就是那种一键式的啊，用手机直接控制开关。
0: 对，大家如果看视频能看出来我这个的表情，因为所有的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啊，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出 bug。
1: 对，有的时候
2: 对
1: 接触不良或者是关不好了。
0: 对，我跟你讲，就因为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什么小爱同学，然后或者是什么精灵，就是这种东西。小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会突然叫唤。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联动出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在家，
1: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0: 我待得好好的，我们家就是在主人。我说啊，而且有的时候
1: 吓一跳。
0: 对，有的时候你去，可能这种东西它现在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它一旦出现程序的问题就会出问题。
2: 是，
1: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的一些科幻电影里啊，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了啊，就会受一些问题啊。而且比如说这个，如果安全就网络安全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有黑客入侵什么什么什么的，
2: 会
1: 有这种
2: 问题。会知道这个主人有多懒。
0: 对，
1: 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我都能控制啊。
0: 对，哎，你看端木子说了，丹丹好，切土豆的叫什么？你自己去搜一下啊，搜一下就是、这个、
1: 切菜神器啊，类似这种。
0: 对，就什么的都能搜到啊、就是它所有这种切菜的其实都有，在网上一搜可多了。它还有成套系的各种的组合，你都可以去用。当然，小奥胖也说了，我看出来小奥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他怎么这么懒啊？刀工怎么能进步？实践出真理，摒弃所有懒人，天天切，天天练就有了。
2: 对，
0: 我听出来了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的不忿儿。
1: 对，
0: 对你对于我们这种懒人的确实。哎呀，但是嘛，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很累了，
1: 对，
0: 就想回家歇一歇，
1: 就是解放双手，把你自己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还有最后啊，就时间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我准备的，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懒人神器。就大家如果去超市或去拿快递的时候，它很好用。不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叔叔阿姨拿的那种车啊什么的，它挺占地方的嘛。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啊，它就可以像拼积木一样给它拼起来，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1: 哎，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0: 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对，你看是不是啊？
1: 都是思雨也说了，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0: 对，
1: 确实啊。
0: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1: 没错，
0: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1: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这个避雷啊，
0: 对，
1: 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0: 是的啊，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1: 没错，
2: 对，
1: 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那也感谢小雨哥啊，来跟大家种草了非常多的东西，没错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拜
1: 拜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啊，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16: 对。
15: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
16: 嗯，
15: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16: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
15: 嗯，
16: 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
15: 嗯，
16: 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
15: 嗯，
16: 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5: 巫术故里，
16: 对，我一直就
15: 音译，
16: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5: 他的
16: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树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
15: 嗯，
16: 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它 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
15: 嗯，
16: 稍微慢一点，
15: 嗯，
16: 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5: 无数故里，
16: 哎，无数故里，
15: 嗯，
16: 到了那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
15: 嗯，
16: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
15: 嗯，
16: 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哎，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
15: 嗯，
16: 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5: 战争，
16: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5: 嗯，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
16: 嗯，
15: 这个故里哈，
16: 嗯，
15: 它算冰川吗？
16: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
15: 嗯，
16: 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
15: 嗯，
16: 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15: 啊，
16: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5: 乌什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16: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什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
15: 嗯，
16: 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的多了。
15: 嗯，
16: 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
15: 嗯，
16: 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15: 嗯，
16: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15: 嗯，
16: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5: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
16: 嗯，
15: 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16: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5: 对。

0: 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1: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有一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0: 碉楼啊。
1: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0: 对，它防守的。
1: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0: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1: 特别有意思。
0: 还有防守的能力。
1: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
0: 也是很壮观，
1: 非常漂亮。
0: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1: 对，后边就是雪山，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0: 对，
1: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0: 你在那儿住了吧？
1: 对，
0: 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1: 没错，
0: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而且是夏天啊，
1: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0: 两晚上的，
1: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苏古里下来，天都黑了，
0: 休整一，
1: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0: 啊。
1: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0: 不建议
1: 上不去。
0: 嗯，
1: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给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0: 嗯，
1: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0: 对
1: 呀。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0: 对。
1: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这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0: 嗯，
1: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0: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1: 非常漂亮。
0: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1: 对，
0: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1: 也出片儿，其实
0: 对。
1: 另外一种意境，
0: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呢就这样。
1: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有湖呀？人说
0: 不是那
1: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我们就说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0: 啊。
1: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0: 哦，
1: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 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0: 嗯、
1: 这种坡

0: 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也可能激动的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架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7: 格鲁吉亚境内。
6: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7: 啊，
6: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7: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6: 没错。
7: 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他的旅游旺季。
6: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7: 陆陆续续都去了。
6: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7: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6: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7: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6: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7: 那儿去了，
6: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7: 纯逛，
6: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7: 哪儿哪儿必须报到，
6: 哎，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90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90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7: 对
6: ，City Walk。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这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7: 依山就是嘛。
6: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

0: 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第二次了。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来。
1: 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1: 啊，
0: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哎，
1: 有点危险，
0: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1: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0: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1: 就是浴室嘛，
0: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1: 天然的。
0: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对了，
1: 天然硫磺，
0: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啊，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搓，
1: 怎么了？
0: 那水平呢？这不是、
1: 哦哎，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过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啊、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簇在身后，覆盖我青春的角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1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单双糖，比如说葡萄糖、蔗糖等等，它们升血糖速度非常的快。血糖如果快速的上升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降糖机制，一方面会动员血糖去供能，另一方面呢，也会让部分的血糖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然后血糖呢又会快速下降，人就会觉得饿，就会想吃东西，如此自然不利于体重的控制了。水果呢其实是可以饭前吃，也可以饭后吃，饭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但是酸酸甜甜可以开胃，所以饭前吃不一定有助于减肥，正餐吃饱了再来一个水果也不减肥。要减肥呢，是正餐加水果的总量控制好才可以了。

凡事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偶尔也会不够成熟？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这样子，或者还会发现，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处理一些事情，在我看来也会越来越不放心，或者会觉得他们也过于草率。以前在我世界里面，我爸绝对是一个可以扛下所有的，可以撑起一片天的男人。现在他经常说一句话是：爸爸老了，再强大的男人也抵不过岁月年轮。所以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希望父母安康，他们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大概对于8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这个年代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撑起片天了吧。来听张碧晨《年轮》。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

让他回忆起在加拿大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于是选择来翻唱。当然这首歌绝对是70后甚至是60后的回忆了，89零后我想大概是错过了他最火的时期。这首歌是在1988年才推出，那个时候就风靡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出生呢？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有时候纯钢琴伴奏的歌会很容易带动情绪的作用，比如说这一首遇见吧，就像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自己弹唱歌曲当中又心绪有一些伤感，又透露着一些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其中。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我想这一句也是很多人对于遇见的美好回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男女在一起其实都会有自己各自想要的东西，分开旅行算不算是一种心和心的考验？感情在彼此当中的想法可能会有很多不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们愿意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如果相爱，我想管他什么洛杉矶还是巴黎，只要卡里有钱，年假充足，天涯海角都要一起去吧。

0: 走，这城市不该只有行人交
1: 流。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长北路从环长西路到东深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你对于某件事情深有感触的时候，你选择和一个朋友表达，随后你会发现，其实对方并没有和你一样雀跃，或者是大彻大悟的感受，或者零距离的触摸到你的情绪点。其实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理变化，真的只有自己才可以第一时间消化，实在憋不住呢，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记录下当下的情绪，然后第二天醒来听，你一定会觉得当天晚上冲动的自己是个矫情鬼，是个夜来飞。夜来飞的意思就是夜晚来临的时候就会变得非主流，变得多愁善感。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由鸿明《一天一万年》。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平时困了累了，很多人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对不对？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很好的缓解疲劳的。口腔和咽部肌肉强烈收缩，胸腔扩展，这样的话呢，让肺部吸入更多的空气和养分，面部肌肉的牵拉可以刺激到泪腺。深吸气之后呢，体内的二氧化碳呢又会随着长呼气排出，这个过程能够放松神经和肌肉，减少困意。所以想打哈欠就打吧，就纯粹当放松了。来听范晓萱和 Yellow 这首《独上西楼》。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平时习惯工作的时候戴耳机吗？英国有一项研究发现，干活的时候听听音乐的种类非常的关键。比如说听古典音乐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音乐对于情绪和身体性能有强大的作用，尤其是特定类型的乐曲可以起到白噪音的效果，很有助于抵消周围可能存在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比如说在办公室的时候听到有同事在聊天，然后他们聊天的主题你又很感兴趣，你就很容易放下手中的工作去跟他们聊天。但如果你去听听古典音乐的话，是可以让你更加安心的做手中的工作。假如你正在一个难题中苦苦的挣扎，可以听听巴赫或者是贝多芬那种舒缓而规律的节奏音乐，或许可以帮助你更快更敏锐的思考和完成解决问题。安利咯，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失去联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是星期一，一周又开始喽。从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聊一些我们都关注的话题，然后呢，找一点方向。先跟大家说啊，东莞市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还有报名的机会啊，各位要抓紧哦。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还能够报名哦。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啊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啦。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能够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了，刚才呢是跟大家啊说了一下呢，这个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还能够报名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切入到正题当中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一位爸爸的分享。这位爸爸说，我女儿自信大方，亲戚朋友啊都很喜欢她。我有一点育儿心得，从她小时候啊4岁的时候开始呢，我们外出吃饭就刻意让她点餐，引导她和服务员啊店老板啊等等啊去打交道，培养她与人交际的能力，以及呢当家办事的能力。父母喜欢吃什么，自己爱吃什么，这个餐馆有什么特色，怎么向服务员去问询，如果啊是在外旅游啊，如何通过地图和点评来选餐馆，到了餐馆之后呢，如何判断这个店的卫生情况，有没有优惠券可以用啊，如果出品不达标，怎样和店老板去交涉等等啊，孩子可以得到很多的锻炼，让孩子呢慢慢的学会当一家之主，他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啊，慢慢就学会了。你看啊，这件事情很有趣啊，一位爸爸呢分享了他的育儿秘诀，他是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就逐渐用点餐这件小事呢，把它变成一个培养孩子能力的系统训练。女儿没有被保护在温室里，而是从小啊就被推到了真实世界的前台。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育儿的分享呢非常的有趣啊，也很难得哈，所以我会展开来跟大家分析啊，分5个部分来拆解这个案例。第一就是呢，这位爸爸的点餐教育到底做对了什么？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让孩子当家能够培养他的自信。第三呢，就是家长如何复制这个方法，点餐教育的分阶段实施的这个指南啊，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做不了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操作。第四呢，就是这个方法可以延伸到哪些生活场景当中。第五呢，就是给家长的建议和注意事项。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可以边听节目边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播间来进行参与。我们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让孩子在公共场合当家做主的经历呢？孩子当时的表现怎么样啊？欢迎各位家长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好吗？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淮雅路从淮德路到西安衡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长北路从环长西路到东深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长田路从核心路到环城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孩子能够得到锻炼。那锻炼呢，是一个是跟陌生人啊打交道的那个能力啊，跟服务员啊，跟店老板啊打交道能力。另外呢啊，该点什么啊，那也要就综合考虑嘛。比方说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自己喜欢吃什么，我们这顿饭的预算是多少啊，要不要荤素搭配啊，我们在平台点餐有没有什么优惠券呢，等等这些东西那么都是可以锻炼到孩子的。所以呢，我想跟这位留言的爸爸说，我先直接回应您您的做法呢是非常好的，是一套非常高级的教育设计。您呢是做对了四件关键的事情把它们拆开看来看呢，就是理解这套方法呢为什么会有效那我们来一一的进行分析。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小花，她说目前女儿15岁，儿子13，家里的事情呢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钱，我基本上都会让他们自己做主。好，那你看这位妈妈她就已经在家庭生活当中呢经常让孩子去做主锻炼孩子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好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分享自己家庭育儿的情况你们有没有让孩子逐渐的去当家做主呢？孩子的表现又怎么样呢？欢迎各位来分享。好，我说呢，这位爸爸他呢有几点做的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就是呢，他把真实世界当成了教室。很多的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呢，方法就是模拟，在家里角色扮演，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在课外班学社交礼仪。但是呢，这个爸爸不一样他是呢把孩子直接带进了真实的生活场景，比方说呢餐馆、旅游地、超市等等让他在真实的互动当中去学习，面对真实的陌生人、真实的菜单和真实的交易。真实世界里的学习有一个模拟环境永远都无法替代的东西，那就是真实的后果。如果他没有和服务员沟通清楚，上来的菜呢可能并不是他想要的，如果选餐馆的时候判断失误了，全家可能会吃一顿又难吃又贵的饭，对吧？那么像这些真实的反馈呢，会让孩子产生更加深刻的记忆，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更加有效，对吗？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普遍他们都比之前上一代人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健壮，也更加的聪明知识面也更宽。但是呢，为什么会有人说好像孩子的表现让自己不满意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孩子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社会让孩子走进真实进行教育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位爸爸呢就是把孩子带进真实的世界，让他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磨练自己。好的，我们再看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爸爸放手给了孩子一个完整的流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任务。很多的家长也会让孩子做事儿，但是呢往往都是一个孤立的小任务，比方说呢去跟服务员要个勺子但是呢这个爸爸呢给女儿的是一整条的决策链。当然了，这个决策呢它是分年龄阶段来进行的并不是说从4岁开始就能够做那么复杂的事情，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呢慢慢的给他增加任务。那这个决策链里头包括选哪家餐馆、点什么菜、怎么问这个优惠、出品不满意怎么办这个呢意味着呢，其实女儿她不是在执行一个指令，而是在体验一次完整的从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当她完成一次完整的流程，她会产生一种更加全面的掌控感你看，今天这顿饭是我搞定的。

好，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89位朋友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如果外出吃饭的话，有没有让孩子去点菜呢？有没有让孩子啊去跟服务员交涉呢？啊，各位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爸爸啊，他分享他自己的育儿心得，我觉得这个心得很好啊，所以呢，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爸爸呢，他有什么地方做得非常好的啊，就是呢爸爸呢很信任孩子呢有能力啊去完成啊他这个年龄段的任务。那么这个爸爸呢说是从女儿4岁开始啊让孩子点餐。当然4岁呢并不是让他全部点，而是说呢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点，对吧？一开始呢只是问孩子，哎，你想吃什么，到后面呢慢慢的去过渡到说给全家人点哈。那么像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呢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耽误时间，会不会让服务员不耐烦，有可能的。但是呢爸爸呢还是选择了要信任孩子。锻炼和代劳之间的区别啊，往往就在于这个信任的姿态是否在场啊。那么当爸爸呢让女儿来点，从最开始呢让孩子呢自己说喜欢吃什么，到后面给全家人点，这个姿态本身呢就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孩子感受到的是爸爸觉得我可以。而这种信任感呢，往往比具体的练习更加接近自信的内核哦。好，我们再看呢，第四啊，就是没有因为孩子还小就降低标准啊，就是循序渐进的啊，教孩子，比方说啊，看这个美食的点评啊。然后呢教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哎，我们看地图就近找一个餐馆进门之后呢观察哪些地方可以判断这家餐馆的卫生状况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在点餐的时候还要看看有没有优惠券可以用等等那么你看呢孩子呢他面对这些复杂的任务其实呢只要父母亲去引导他，相信他，当他习惯了这个位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能决策、能担当的人，对吧？所以呢，其实呢，各个家庭到底怎么样去培育孩子呢？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孩子社会生存的能力。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以前有一个嘉宾呢，他过来分享，他说呢，他创业第一次呢去做陌生拜访，就是这个客户是个潜在的客户有可能会是一个客户他之前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可能就是因为朋友熟人推荐什么的，他就上门去拜访对方是陌生推荐，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压根一点都没有发怵，为什么呢？因为他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带他去参加大人的饭局他们家呢也比较特别爸爸是做警察的，所以呢爸爸同事也都是这个警察啦，还有爸爸的领导什么派出所长什么之类的那么在普通孩子的心目当中哇，看见警察就感觉到好紧张对吧？但是他呢就是跟着爸爸去蹭饭吃，然后呢就跟着这个爸爸的同事们一起吃饭爸爸也会把他介绍给同事然后让他给同事们打招呼等等所以他跟这些叔叔伯伯们都混熟了，一点都不会发怵就会很大方。所以呢他就从小就锻炼出来了非常的大方自信。于是呢当他自己去工作了，去创业了，他去做一个陌生拜访呢是完全没有心理压力的。在他看来呢，任何人他都可以去跟对方形成一种链接。所以呢你看不要觉得孩子小做不了，只要你扶持他，只要你保护他并且信任他，给他创造机会的话呢，孩子就是能够从小开始锻炼的很自信很大方。点菜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的方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习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啊。华美呢是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育儿当中培养孩子点菜的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的小诀窍啊，我们来继续进行拆解。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点菜哈，我也看到呢，我们评论区有一位听众说一般呢带孩子出去吃饭啊，都是让他们先点菜，最后啊如果不够我们再添加一两样。那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哈，就已经在育儿当中哈用好了点菜啊这个场景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呢，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家庭啊也做到了哈，出去吃饭让孩子点菜，但是呢只做了第一步，就是让孩子点自己爱吃的。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呢只是学会了照顾自己的口味，对吗？他可能就没有想到说我是要张罗大家吃饭啊，那我是不仅要点自己想吃的，我还要点其他人想吃的，我还要考虑到整桌放在一起啊，荤素搭配啊，比较营养均衡。我要考虑到呢，不能够太贵啊，因为每次吃饭是有一个预算的啊，不会超出太多，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啊吃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餐馆的出品不是很满意啊，那可能需要找服务员甚至要找老板去交涉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才是整个呢张罗饭局要做的事情啊，不是说只是让孩子点一个自己爱吃的。如果啊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只是让孩子点自己爱吃的，那久而久之呢他只学会了照顾自己的口味。他可能还是那种哈，在家庭生活当中以自己为核心的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哈，那久而久之呢，孩子的能力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但我们现在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培养孩子张罗大家吃饭的能力，当家的能力哈。那这个呢就不是让孩子仅仅点一个自己爱吃的，如果让孩子点一个自己爱吃的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还有好几步啊还得继续往前迈呢哈。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要提醒的一点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呢继续往下来分析呀，关于点菜这个场景为什么可以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啊。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爸爸的做法啊能够培养出自信大方的孩子呢？自信的来源不是被夸，而是做到了啊，他一定是要做到了，他才能会有成就感、价值感啊，才能有真正的自信。如果仅仅是被夸呢，还不够哈。很多的家长啊，认为夸孩子你真棒啊，就能够培养自信。但其实呢，自信的真正来源是一个人完成了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之后，大脑啊就会产生了我能行这个感觉啊，给你奖励一下啊，内啡肽。那这种感觉呢是通过真实的行动体验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通过你真棒积累起来的。所以呢，孩子要有胜任感，他才能够真正的自信起来啊，他要真正做成事儿才行啊。所以呢，你看哈，当这个家里的女儿成功的为全家人点了一次餐啊，服务员对他微笑哈，甚至呢竖大拇指，家人也吃得很开心，那他的心里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信号，我做到了。这个信号呢会储存在他的身体的记忆当中，比任何表扬啊都要更接近于自信的物质基础。然后呢就是当家让他体验到了掌控感，掌控感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资源，它让人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不至于慌张，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有底气啊。所以呢这家的姑娘呢是从小啊就在练习这种能力，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慢慢的去锻炼这些能力。练习呢，如果出门旅游的话，我们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样去找一家合适的餐馆呢？我们在菜单面前有这么多选择，我们怎么样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
而不会说陷入

选择的焦虑，对吧？还有跟陌生人去沟通，比如说你到外地，你去一个餐馆，服务员你不认识，老板你也不认识哈，那你要去沟通的话呢，你害不害怕？你要怎么说话呢？好，当一个人他长期浸泡在这样的练习当中，他会逐渐的把我能搞定当做一种默认的预设，而不是一种偶然的例外啊。你看啊，他就学会了在不舒服当中啊去做事哈。你比方说呢，很多孩子不敢在公共场合去发言，是因为呢他们不习惯被注视。但是呢，这家的孩子呢从小哈就练习在陌生场合要做决定啊。他可能也紧张过，也说错过哈，也害怕过。但是呢，他也积累了大量的，虽然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完成了啊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久而久之呢，紧张和完成任务在他的感受当中就被分开了。他学会了，即使哈，我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感觉有点不舒服哈，但我也可以把事情做完呢。这种能力呢，就会在他将来去面对什么面试啊、汇报啊、谈判呐、啊、销售啊等等哈，这个时候呢，去成为他的底气。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啊，就是呢，我们今天说呢，点菜呢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的契机啊。那具体呢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还是要分阶段的啊。那接下来把这位爸爸的点餐教育拆成四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可以来承担不同的职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3到5岁啊，是小帮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呢，不是让他独立点餐，而是让他熟悉这个流程，啊，可以让他做2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在服务员来的时候呢，啊，让他自己啊说出他想喝什么，比如说呢，我要一杯橙汁还是什么的啊。那第二呢，是在他吃完之后呢，让他哎对服务员说谢谢，我们吃好了，或者是对请客的人说哈，我们吃好了啊。那么这个呢，是3到5岁的孩子他是可以做到的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6到8岁这个阶段哈，点餐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呢，是让他独立的完成一次完整的点餐。任务呢，就包括哈，自己和服务员去沟通需求，自己啊决定吃什么，自己表达不要葱、少放辣等等啊个性化的要求。那家长呢，可以做的就是啊，先陪他一起看菜单，让他说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呢，对他说，那你自己跟服务员阿姨说哟，然后呢后退一步让他来完成这个对话哈，等于说呢让孩子呢学会给自己点餐。好，然后呢到第三个阶段了，就是呢9到12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难度呢再升级一下啊，我们要开始呢选餐馆了。

好，选餐馆呢就是啊比较难一点哈、啊、我们任务呢就包括哈、啊、比如说在地图上啊在美食点评的 APP 上呢找几家备选的餐馆出来，说出自己的判断和理由，在几家之间啊做出最终的决定。父母呢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但是呢最终的选择权呢还是在孩子的手里，对吧？啊，这是选餐馆。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呢就是啊从执行者升级为决策者，他要开始为自己的决定来承担后果。如果啊他选的馆子不好吃，他需要面对这个结果。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第四阶段是12岁以上，是全流程负责人的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目标呢是让他独立负责一次家庭外出就餐，或者呢是一次家庭短途出游。他可以提前来规划整个流程，选择餐馆，研究交通路线，提前了解优惠信息啊，处理突发的状况哈。那么这个阶段的核心呢，就是从参与决策者啊变成了一个全权负责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真正的体验到当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那我们再梳理一下啊，就是按着年龄的阶段哈，我们怎么样逐渐的培养孩子啊这种点餐的能力，当家做主的能力。第一阶段呢是3到5岁，他就是个小帮手啊，那么协助他呢自己啊对服务员讲出我要喝什么，以及吃完之后呢说一声谢谢啊，我吃饱了啊，诸如此类这样的话啊，这个很容易做到哈。这是什么？训练孩子在公共场合开口说话不害怕啊，跟陌生人表达需求不害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会点餐了哈，那么主要是给自己点餐啊，我想吃什么，然后呢我不要葱，我不要蒜啊，我不要辣椒等等哈，这些个性化的要求要提出来，让他自己呢选好了以后啊，自己跟服务员来完成这个对话。第三个阶段呢是9到12岁哈，就可以开始呢就是教他去选餐馆了。现在我们有这个科技发达嘛，也很简单哈，手机上我们在 APP 上呢可以找到一些餐馆，然后呢拿出几个选项来啊，来备选啊，然后让孩子呢他选择说到底啊我们去哪家餐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可以表达，但是呢最终让孩子来决策，他就呢从执行者升级为决策者了。到12岁以上呢，就从参与决策的人变成了一个全权负责人了。那12岁以上呢慢慢的越来越熟练啊，到15、16岁的时候呢已经真的是可以当家做主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个方法可以延伸到哪些生活场景当中呢？

可以说啊，点餐教育只是这位爸爸的一个切入点，但这个思路呢，可以延伸到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的底层逻辑应用到其他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呢，给孩子一张购物清单和预算，让他负责找到所有的商品，计算总价，在收银台结账。他要学会看价签，比较品牌，计算找零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在真实世界当中练习成本控制的好机会。还有呢，家庭旅行规划啊，让他负责规划一天的行程，几点出发，坐什么车，先去哪里再去哪里，如果中途出现状况，比方说某个景点啊没有开门，让他现场啊想一个备选的方案。还有呢，家庭采购啊，像这次案例当中的爸爸提到的那样，教他看点评和评价，让他学会呢选东西之前呢先看其他人的反馈，学会区别啊哪个更好和哪个更合适。还有呢，处理售后啊，如果买的东西有问题啊，吃的上的菜呢啊这个有问题啊，让他负责呢跟这个商家去沟通处理，退货换货投诉协商啊，会让他呢逐渐的习惯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就是做饭啊，从今晚想吃什么开始啊，让他自己去选菜，列购物清单，去超市采购，回来呢按照菜谱操作啊，这个流程呢涵盖了从规划到执行的全过程。好，那么最后呢，想要给啊这些家长朋友们一些补充建议、啊、和一个需要留意的边界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循序渐进，不要呢一步到位，不要指望孩子第一次当家就能够做好。从最简单的任务开始，先让他点一杯饮料，再让他点一个菜，再让他负责整顿饭。每完成一步啊，他都会积累一点信心啊。当然，我们应该奖励他。第二呢，就是接受搞砸的可能啊，并且呢把它也当作学习的一部分。如果呢孩子选择的餐厅不好吃，点的菜啊全家都不爱，甚至呢算错了钱，也不要急着说哎还是我来吧，让他自己啊体验那个结果，然后呢和他一起复盘，今天这个餐厅不太满意哦，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下次我们可以怎么选呢。失误本身啊也是一种反馈，而且呢是比成功更有信息量的反馈。第三呢，就是不要只在顺利的时候才让他当家。如果啊今天时间很紧，或者呢你已经很累了啊，就自己来点。让孩子当家呢，最好选择那些时间充裕，你也有耐心的日子啊，不要在赶时间的时候呢把任务甩给他，那只会让他呢更加的紧张啊。还有呢，第四啊，就是让他知道你看到了，当他完成点餐之后，给一个具体的确认，哎，你今天跟服务员说不要葱，表达得很清楚哦，你看见他做对了什么，比夸他真棒更加贴近事情本身，他记住的不是被夸，而是哦，原来那样做是对的。

好，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的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我来选读啊。一位妈妈说，我女儿小时候我也让她点餐，但她很害羞不敢说话，后来我没有逼她，只是呢每次带着她一起点，让她在旁边听，慢慢的啊，她开始自己开口了，现在呢她已经是家里的外交官了。另一位爸爸说，看了今天的案例啊，我就发现啊，我让孩子当家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插手，觉得他做不好，看来我得忍住了，让他自己啊去试一试。还有一位听众说，这个方法适合内向的孩子吗？我儿子很内向啊，我怕逼他会有反效果。好，谢谢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带着他一起点是一种更加温和的启动方式啊，是很好的。第二位爸爸的反思很关键，有时候呢忍住不插手比教他怎么做啊会更难一点。第三位听众啊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内向的孩子怎么办呢？可以点菜吗？我觉得呢当家这个

0: 这儿呢不等于必须当众说话。内向的孩子哈、循序渐进嘛，可以先从幕后的角色开始。比如说呢，在家里先想好想吃什么啊，可以研究一下优惠券呐、计算一下总价呀什么的哈、等他准备好了，再慢慢的过渡到前台。如果他不愿意开口，可以呢先由家长代为传达，但是决策权呢还是要留给他。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自己啊愿意迈出那一步。好，最后呢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想要跟这位投稿留言的爸爸说，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把女儿保护在温室里，而是把她放在了真实世界的前台。她从小啊就在练习和陌生人说话，在陌生场合做决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些经历呢，让他养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内在模式，那就是我能搞定。他之所以啊自信大方，得到了那么多亲戚朋友的认可啊，不是因为爸妈夸他你真棒，而是因为呢他无数次的体验过啊，我真的做到了啊，我就是这么能干。当一个人积累了足够多的做到的体验，胜任的体验，他就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你可以了，因为他自己都知道我可以，我做成这么多事儿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爸爸呢，他的方法是可以复制的。他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件事儿，把孩子啊放在责任人的位置上，而不是放在被照顾者的位置上。当孩子习惯了当家，他就会慢慢的变得能当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相聚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我们明天再见。
1: 享受怎不在片沙滩，双手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科技跑鞋，入秋了，天气凉快了啊，跑步的好时候又回来了。可穿上旧的跑鞋一试呢，鞋底硬邦邦，跑几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这个时候呢，一双轻便软弹的跑鞋太关键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双德国欧克科技跑鞋啊，23代啊，这个秋季新款，全掌的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底啊，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而且颜值也高啊，鞋码呢从35啊穿到46，男女都能穿。重点的是今天价格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呢只要152.91元。这个脚感呢，这个颜值啊，真的是很值得入手。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

过了。幻镜子呢是搭阔腿休闲裤啊，针织长裙温柔耐看。冰川绿呢是清爽不沉闷，配卫衣卫裤运动套装啊是刚刚好的。男女同款的设计啊，35到46全尺码的覆盖啊，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家人伴侣安排都合适。今天呢券后到手啊，只要152.9元，限时折扣券，趁尺码颜色都还挺齐全的，赶紧下手，别等断码了再来找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的是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青春期的孩子呢，头发油得特别快，头皮呢还经常泛红发痒，还抓挠不停啊，看着都难受。但是呢，青春期的孩子呢，头皮啊又比较娇嫩敏感，普通成人洗发水啊，清洁力太强了，添加剂多，容易刺激头皮。儿童洗发水呢又清洁力不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的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以选择啊。官旗呢59块钱只能买到380毫升，我们今天呢就直接给到500毫升的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啊，到手呢也是只要5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袋鼠妈妈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深耕母婴亲子洗护领域有10多年啊，是很多家庭用出来的安心牌子。这款洗发水呢就是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两款呢是各有侧重啊，家长呢按照孩子发质来选就行了。控油轻盈款，清爽控油啊，然后呢配方呢是添加了油橄榄叶提取物啊，能够温和的调节头皮的油脂分泌，改善出油的状况啊，洗完头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然后呢柔顺修护款呢就加了滋养的蛋白和植物精华，洗感温和，洗完的头发呢顺滑柔软，一梳到底啊不打结，扎马尾啊散着头发呢都是很好看的。今天呢500毫升一瓶啊，加上赠送同款的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呢只要59，温和养头皮，孩子用着舒服，家长更加放心。好，如果孩子脸上也爱出油的话呢，那就建议啊搭配一支袋鼠妈妈氨基祛痘洁面，它是氨基酸的洁面啊，泡沫绵密，清洁力够，但是呢一点也不刺激啊，然后呢还可以帮助改善这个油多、粉刺、痘痘反复的问题。100克啊一支，官旗呢是59哈、啊、今天咱们是买一送一，两支啊正装的洁面就到手啊，只要59啊，还送您同款的洁面小样15克啊，乘以2哈，两支，趁着专场满减的优惠啊，赶紧给孩子安排上，让孩子清清爽爽啊度过青春期。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最后呢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啊，关于面纹的事情啊，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清除积水啊，因为这些卵呢幼虫啊都是要依赖积水啊而这个生成的，所以呢各位啊家里头这个花盆底啊还有这个沟渠啊等等这个地方哈、啊、还有呢这个什么像是空调的一个外机啊这个附近哈、啊、装水的这个地方哈、啊、都要看一看哈、啊、把这些积水把它给清掉。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呢家里头呢我们房子可以装一些纱门纱窗啊还有呢房间可以挂蚊帐哈、啊、就可以避免被蚊子咬了。此外呢我们就是要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也能够比较好的避免被蚊子咬。此外呢就是我们在灭蚊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就是用这个安全的这个方法啊比方说呢像这个灭蚊拍呀、灭蚊灯啊等等啊这个物理的方式还可以采用呢像一些灭蚊剂哈 这些也是可以用的我们要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哈不要单一的采用不要过量使用就好了那自己呢出门喷的这个东西呢选择安全性比较高的这个达标的产品哈还有去是如果是去了外地或者说出了国啊那你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回来之后呢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话呢那就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诊啊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行程呢告诉医生啊来帮助诊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光，
1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1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1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1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云现场经典歌。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狮子王》。我们知道这部动画片呢，它是取材于哈姆雷特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不仅是在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辉煌印记，影片当中呢由汉斯季默所做的配乐与 Elton John 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

你会感受到现场的沸腾。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云现场经典歌。首先登场的这一位呢 Elton John 带来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著名的动画片《狮子王》，这首歌呢拿到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还有第52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Elton John 也拿到了95年的时候格莱美的最佳流行男歌手奖。在2017年，《狮子王》上映20周年呢，举行了一个派对。Elton John 呢还惊喜现身，在现场为影迷和歌迷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唱。2018年1月 ，Elton John 举办了他告别巡回演唱会，在纽约终结50年的经典传奇，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光影在歌唱，云现场经典歌，好歌会一首接着一首。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组
4: 附近，
5: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7: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欢迎在歌唱，欢迎你，我是杨洋。云现场经典歌，今天呢会来听到光影世界当中这些经典金曲，但他们呢都是 live 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Whitney Houston 啊，一说到他的名字，总是能够跟《保镖》这部影片联系在一块儿。

so I go. But I.

这是 Whitney Houston 现场的演唱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到底精彩不精彩，观众会第一时间给你最直接的反应。光影在歌唱，有的朋友文勇留言说还是原版好听，怎么说呢，这就是原唱者 Whitney Houston 他的演唱啊，只是不同的是呢是

在现场的 live 的表现。我们知道呢，这首主题歌的知名度是远远的高于电影的，可以说主题曲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保镖这部影片。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的重要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电影如果是不够好的话，主题曲说不定呢可以弥补一些些遗憾。每当 Whitney Houston 这首传世经典被提起的时候，一定也会让人想起1992年，想到这一部保镖。而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出了不少巅峰的演唱，比如说有很多歌手会在自己演唱会上或者特别的场合呢来致敬这一部影片或是原唱经典。比如说2017年全美音乐奖的现场， Christina动情的现场，他要致敬的是这位已故歌者 Whitney Houston。 那我们听到这首歌 I Have Nothing 也是来自于保镖。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路从管张路辅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组啊？
2: 附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的主题云现场经典歌。接下来这个现场呢，我们要回到湖人主场迎战开拓者，在斯台普斯中心的从内到外都进行了精心布置。我想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是纪念科比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在赛前呢，詹姆斯登场致辞，他丢掉了之前准备的发言稿，跟现场所有的球迷吐露了他心底的想法。他说希望大家把这视作是一次庆祝，庆祝科比戎马疆场20年留下的所有的血汗，受过的所有的病痛，以及所有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讲到动情之处的时候啊，这个詹姆斯呢也是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我们用科比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曼巴远去，但是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永生难忘，永垂不朽，我的兄弟。所以呢，在现场邀请到了 Charlie Puth 来演唱这首 See You Again。

我知道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有太多热爱科比的人呢，在认真的听着致敬他的这一首歌《See You Again》。比如说海海不忙的，谢谢你。我知道你们都在认真的听。今天光影在歌唱云现场经典歌呢，稍后还有更多的音乐。接下来呢，要听到这首歌，同样的也是来自于我们熟知的一部影片，叫做《人鬼情未了》，当中呢，有一段做陶瓷的片段被不断的效仿，很大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主题曲 BGM 恰好的出现了，才成就了影片当中如此深刻的场景。当然，这部影片多情的、伤感的也做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不可否认 ，Unchained Melody 是这一部电影当中极负盛名的重要原因。今天我想放给你听呢是猫王的演唱，他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的时候呢，演唱这首歌 Live 的表现，那是在1977年的六月。猫王有着心脏病、肠道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着的严重的健康问题，并且呢，因为处方药而发胖了。其实那个时候他说话已经是气喘吁吁，非常的吃力，但是呢，他依然坚持着巡演。歌曲后半段，他竭尽全力的又唱完最后的高音，浑身颤抖着，大汗淋漓着，而共鸣和音色丝毫不像一个病人，依然是充满激情、力量和一种殊死搏斗的感染力。当然，这首 Live 演唱也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后的灿烂时刻。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呢，接下来这首歌却是来自影片《画皮》，海豚音公主又回来了。我们听到现场演唱张靓颖的《画心》。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我想我不需要太多话。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两把声音呢，一个是袁娅维，一个是常石磊。这首歌曲是出现在歌手的巅峰会上，来自于冯小刚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现场深入骨髓的乐感和爵士韵味，应该说他们都是玩着音乐境界的人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不去回应。关了街，暂停喘息。

0: 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在美国科幻影片《蝴蝶效应2》中，男主角尼克利用自己穿梭时光回到过去的能力，企图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挽回女友朱莉的生命。但是却发现，他每一次自以为正确的决定，反而导致各种无法想象的连锁反应。虽然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却足以导致所有人的命运从此大不相同。这完全印证了蝴蝶效应的定义精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美国科幻惊悚影片《蝴蝶效应》第二部的精彩故事。尼克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好友特拉福和自己的未婚妻朱莉，事后尼克悲痛欲绝，而且在那次事故以后，尼克也经常感到头痛。一年之后，尼克发现只要他看到过去的照片，他的头就会特别疼。一次尼克在电脑上浏览以前的照片，他的头痛又开始发作了。可是这一次他竟然回到了事故当天，因为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尼克制止住了事故。等尼克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和朱莉生活在一起了。尼克突然意识到，原来他能回到过去，通过改变过去的某些细节来改变未来，但是他对于未来的一些记忆却丧失了。于是当好友特拉福跟他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诧异。
7: 我的单身夜啊。
8: 你的单身夜？因为你俩要结婚了，而且我是伴郎，所以当然搞定了，傻瓜。
7: 太棒了，谢谢。
8: 我真的真的特为你俩高兴。
7: 哦，好吧。
6: 尼克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高兴，因为好友和朱莉都在自己身边。但是不久特拉福就遇到了麻烦，他因为公司项目出现问题，被新任副经理布斯托当众炒了鱿鱼。
9: 特拉福被裁了。好了，大家回去赶紧工作吧。
10: 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9: 没错。
10: 到底发生了什么？
9: 什么意思？
10: 如果特拉夫觉得一定能拿下，为什么会落空？
9: 说啊，布斯托。
10: 你做过特拉夫的工作，知道有多难。
9: 是的，我辛苦工作，从来不犯错，所以晋升。
10: 你不就是赢了史莱公司吗？ISB 项目本该你负责，不是特拉夫。别以为内幕我们不知道。
9: 我只知道卡拉汉总裁让我负责领导你们，而我已经看出来了，你宁愿懒洋洋地待在家和朋友看电视，也不愿意在这里工作。祝贺你尼克，你也被解雇了。谁还想走人？
6: 就这样，尼克也失去了工作，这让朱莉感到十分不满。
10: 自从他晋升以来，他就一直找机会解雇我。
4: 你可以不给他机会。
10: 事实上是他有问题，他在拖垮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还是早点下了这条船的好。
4: 错，尼克，你应该待在公司。
10: 我说了，我会再找工作，找更好的，我们不会有事。
4: 你以前还说过要我不去纽约，那样也不会有事。对不起，我实在是忘不了去纽约读书那件事。
10: 宝贝儿，嘿，嘿，会没事的，再多点时间而已。
4: Nick，已经一年了，我 我整天拿最低工资，只为了给其他摄影人做杂活，现在我必须再打一份工，以便交房租。对不起。
10: 哎，不要只顾眼前，我现在总算明白，其他事情全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我们互相拥有彼此，其他都是小事。
4: 总是说得好听，真有意思。
6: 朱莉的不理解让尼克再一次陷入了困境，所以他又一次回到了过去，从布斯托那里偷拿了史莱公司的合同。等尼克再次醒来，他已经成为了公司的副经理，生活上可以算是衣食无忧，但他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心爱的朱莉，却和公司总裁的女儿格雷斯有着不正当的关系。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一次下班后，受伤的特拉夫突然慌张地向他跑过来。
7: 我等了你两个小时。
10: 别激动，我在跟卡拉罕吃饭。
7: 我都跟你说了，我有事找你。
10: 行啊，什么事？
7: 我跟一个投资人出了点纠纷。
10: 谁？
7: 麦肯。
10: 麦肯？
7: 你开玩笑吗？麦肯，夜总会的。我们拿了他的钱，向吴尼成交的。你脑子是怎么了？
10: 麦肯，我知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那钱他要讨回去。
10: 好吧，多少？
7: 所有的，25万。
10: 25万，这是他干的？
7: 是他手下干的。作为警告，听我说，尼克，你得帮忙把钱退回去，我不能得罪这家伙，没办法再让他等了。
10: 嘿，弗拉夫，我会去跟罗恩说，我会搞定，小事一桩，好吗？
7: 好，谢谢你哥们儿。
10: 没关系的，
7: 我欠你人情。
10: 别放心上，没事的。哎，你最近跟朱莉有联系吗？
7: 没有，你干嘛问这个？
10: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7: 哥们儿，你上次亲口说的，你再也不想见她。再见。
6: 为了帮助特拉夫解决眼前的困难，尼克找到了公司总裁坎拉罕·罗恩。
10: 罗恩，感觉怎么样？
3: 不好，弗兰特不投资了。
10: 什么？昨晚上我以为我们搞定他了。
3: 由他去吧，他不识货。
10: 哦，听着，我不想给你雪上加霜，好像又有一个投资商出了点问题。
3: 是吗？
10: 是，特拉夫六月里搞定的，投了20万的那个。现在他说他要把钱收回。
3: 收回？
10: 对，
3: 又不是大钱，不如你去我桌上自己写张支票去。
10: 罗恩，真是太感谢了，我就知道，
3: 如果你这么想送人钱，不如你再多写几张支票到街上发给那些老头老太。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尼克，我们有过合同，告诉投资人什么时候收回钱。
10: 我知道，我明白，这次是特殊情况，下次我接个大单补偿你。
3: 我不明白，昨天整个谈话你都在睡觉吗？
10: 哪一个？
3: 昨天我告诉你我们没钱了。
10: 什么？
3: 尼克，我们没钱了，我们把赚来的钱都花光了，账上没钱，而且还亏损了。
10: 罗，这不可能。
3: 是难以置信，可情况就是这样。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6: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影片《蝴蝶效应》第二部。
7: 尼克，你销售能力很强，为公司做了很多贡献，我很高兴你当副经理。可你得承认，那单投资被你毁了。
8: 你在说什么？
7: 我们还没准备好，这件事情上你确实把他们活活吓跑了。
8: 我没拿下那张单。
7: 要是我们拿下那张单，说不定公司现在产品已经上市了，而不像现在一无所有。
6: 得知了公司的窘境，尼克只好自己想办法来拯救特拉夫。于是他跟随特拉夫来到了那个客户所在的夜总会，在那儿他意外地遇到了朱莉。朱莉已经成为了一个摄影师，而且有了新的男朋友，这让尼克情绪十分激动。
8: 朱莉，听着，我知道我们之间出了些状况，你得相信我，我从没希望结果会变成这样。
9: 别胡扯了，尼克，这就是你一直以来想要的结果，别现在跑来假装关心我。
8: 我是认真的，不管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请你全都忘掉。
9: 你还不明白？我早就忘掉了。你嘴上说的那些，你我的职业，我们的未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空谈。现在我自主命运，人生头一回，我在过我想过的生活。
8: 不，你错了。我知道你想要的生活不是这个。
9: 我改变了。
8: 你我不会变。Julie，我们能重新开始，请给我一个机会。
9: 是他打来的，不是吗？
8: 谁？ Grace。 Julie， 不，你是这世上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搞砸的，可我会弥补过错，我保证我会做到。
9: 总是说的好听。
6: 朱莉生气地独自离开，而尼克也只好跟随特拉夫去找到那个要撤回投资的麦肯。
7: 你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8: 你想重新谈谈你的合同。
7: 没错，你朋友做过很多承诺，说服我投资什么高科技手机软件，能保证让我的投资翻三番。细节我不懂，可听上去不错。
10: 对，是不错，麦肯，我没骗你。
8: 那款产品很好，你的投资一定会有高额回报。麦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产生顾虑，可如果你看过合同，一切都在按时推进。
7: 可是必须让我感到你们公司的确有进展。
8: 我理解，你应该打消顾虑，

0: 我们是一个正规企业，严格遵守已制定的条规，所以我们跟客户签合同，写清楚什么时候得到回报。你自己也是经商的，知道游戏规则。
1: 你希不希望能预知未来？中国人相信看茶叶形态就能够预知未来，问题是这未来是你们公司向我大把撒钱作为我投资回报，还是我给你们的钱再也别想要回来，全都一把火烧光？
2: 别胡思乱想，
1: 我需要你向我保证这不会发生。
0: 我想我能帮忙，基于你跟塔拉夫的关系以及对我们产品的信心，我开了一张个人支票先给你。
1: 投资款的10%，25,000。
0: 这是暂时的急救药，直到投资得到回报。
1: 急救药，这我喜欢。
2: 看到吧，我早说了，你可会关心的，而且他会照顾好一切。
1: 你这人靠谱，你对我来说一点没用，所以说不定现在该把中间人拉掉。
3: 不，麦肯杀死了特拉夫，并想对尼克下手，于是尼克赶忙向外跑，却不巧撞见了朱莉。为了救出尼克，朱莉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让尼克不知所措。于是在他慌忙逃出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4: 我把一切搞砸了，妈妈，我努力改变情况，想让大家都幸福，可我每次这么做，结果都被我越弄越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5: 你这口气让我想起你父亲。
4: 为什么？
5: 你想控制一切。
0: 我想和爸谈谈。
5: 不，你没法和他谈。
4: 你不明白，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谈。
5: 不，你不明白。
4: 妈，你要帮我找到他。
5: 尼克他死了，他很早就自杀了。
4: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5: 我不想你以这种方式记得他。现在我非常担心你。你不可以自己硬撑下去。你一定得去看医生。你不应该落得跟你爸爸一样的结局。那个你没法控制一切，你得学会放手。
3: 尼克母亲的话并没能让尼克就此停手，他决定最后回一次过去，让事情都变得好起来。这一次他再次回到了车祸发生的当天。
4: 你必须去纽约。
6: 什么？
4: 我知道听上去很奇怪，可相信我，这是对你好。
6: 你怎么突然说这话？
4: 这是你的机会，去追求艺术，去更好的了解自己，不用再来担心我或我们或我的工作或其他的一切。
6: 我愿意这么做。
4: 听我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去找到属于你的方向，不能让我拖累你。
6: 我不在乎找到自己的方向，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4: 我宝贝儿，我不是还没明白吗，朱莉？我现在想要一些自己的空间。
6: 你要跟我分手？就这样。
4: 对，我想说的话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介绍的书是《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要来详细的说一说金碧山水画。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郭君涛，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唐代金碧山水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国美术史中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文化艺术体系。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主线追溯这个系统的起源、高峰、衰落、演进，以及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等因素的关系，同时辅助时间、空间因素、地域特点、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最后，这本书还谈到了金碧山水绘画艺术形式对北宋以后重彩山水画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对现当代美术创作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的章节划分非常简单，只有5章，也就是金碧山水画5讲，但是每一章每一讲的内容都非常丰富。我们已经了解了1章、2章、3章的内容，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剩下的2章、4章和5章的内容。
6: 那么4讲就是这个纵向的一个延伸，打通唐到宋明清的一些传承关系，解答大众的常见的一个疑问。那么金碧山水画在唐代之后它就消失了，好像消失了，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没有真正的去消失，它进行了一个流传和传承。因此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只此青绿这样的舞台剧像千里江山图这样的这个宋代的名作，它这个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唐代的金碧山水画有很大的这种联系的。梳理唐后这个它的审美转向，然后水墨的这种兴起包括青绿山水画继承和它的一个改造，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第五讲呢，它是落实在当代完成古为今用的这样一个现实闭环。不管是去学习也好，去了解也好，这个古代呢，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现实生活不管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角度，比如现代的书画名家张大千是吧，我们对他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他的这个绘画形式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对于金碧山水画、青绿山水画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转化，主要也是不局限在古代的史论，然后对接我们当下的一些国风热潮包括美术创作舞台美术等等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只此青绿，为了能够体现它的一个当代价值，让古籍理论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或是我们绘画创作者产生现实意义，实现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5: 我相信听了前面的节目，大家一定会对金碧山水画有了一些的了解。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从金碧山水画的颜色来说起，请郭教授为大家来讲一讲金碧山水画的一些知识点。 金碧山水画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为主色

0: 时呢是以朱砂、赭石、葛粉、雄黄等等为辅色。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画画讲究赤橙黄绿青蓝紫，青蓝紫是少不了的，石青石绿等等可以绘制出这样的颜色。朱砂是红色的，赭石呢是棕色的，雄黄呢是黄颜色啊，葛粉是什么颜色呢？
1: 葛粉是白色，古代葛粉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贝壳啊，或者是河里的河蚌，它经过煅烧以后，然后研磨成这个粉，然后作为白色的颜料。
0: 所以我们看到的金碧山水画上的，不论是白颜色的衣服呀，或者是白颜色的一些物品，这都不是画作上的留白，而是用葛粉作为白颜色画上去的。
1: 是的。
0: 下面一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读者都想问您的。这本书的封面还有里面的一些插图都是金碧山水画，金碧山水画的原作到现在都没有存留，那这些插图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里边的图片呢，包括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在美术界或者是说在美术史论的这个研究当中，是被定性为这个比如宋代或者是明清，它是对于唐代的绘画的一些比如临摹件或者是学习的这样的这个作品。当然有一些比如这个唐代的墓室壁画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敦煌壁画，在这个盛唐时期它是有这个当时的原作的。
0: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经典的金碧山水画画作。
1: 好，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李思训的名作《江帆楼阁图》和展子谦的《游春图》的这个对比来讲因为这两段画呢是在这个美术史当中的名作。那么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呢，描绘的是上面是一个江景，作品的上半部分，下面部分呢是山水古松还有一些古建筑，穿插了一些唐代的这个人物鞍马这样的一个绘画内容。这张画呢是被鉴定为宋代的摹本。那么这张画呢和隋朝的展子谦的山水画名作这个游春图，它画面的左侧四分之一的部分，它的这种绘画不管是从它的内容还是构图都是一致的。虽然说江帆楼阁图呢在这个笔法的运用、色彩的铺设，还有它的这个包括人物的塑造等等，它更加的缜密，更加的这个精致。通过仔细对比的话这两张图它的绘画的这种形制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美术史的名家傅熹年先生他就是判断呢这种现象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是证明了这个二者在创作中使用了同一个绘画的底本。
0: 金碧山水画达到了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高峰，不仅仅可以从前面两幅画的对比大家可以了解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方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就是拿到这本书，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封面。我特别在做节目之前请教了郭教授，这幅画虽然也是后世的摹本，但是它的配色让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也是既舒服又高级的。下面呢，我们就请郭教授来讲一讲封面的这幅画。
1: 是的，这个画呢也是这个金碧山水画目前的一个代表作，唐代李兆道的代表作，叫做《明黄杏属图》。画面上造型比较工整比较严密，里边呢还是有历史故事的。封面这幅作品呢是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山水画的名作《明黄杏属图》那么这张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面积的这种山水云雾，包括一些乔木、一些林木那么在这个作品中间呢也是穿插着很多的人物在里面，这个人物它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所以说还是称为山水画。它的这个造型比较工整严密色彩呢也非常的浓郁意境非常的深邃。

0: 那么整个全幅作品呢，这种峰峦连绵，气势非常的雄伟，也是体现了这个画家小李将军就李昭昭，他在这个多方面的这种艺术修养和他的这个艺术造诣，他也是后世临摹的，不是唐代的原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这本书的配图里啊，不仅仅有很多中国的名作，还有国外的一些作品。篇幅比较多、比较大的是日本的一个山水屏风。
5: 是的，这件作品呢是现存在日本的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一件作品，是日本的平安时代11世纪的作品。六曲屏风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山水画啊，主体是山水画，里面有一些人物，还有一些这个茅草屋这样的一个布局。从这个画面的这种内容来看呢，和唐代的金笔山水画非常的相似。这个也是从日本当时派遣遣唐使去唐朝学习的一个历史见证。
4: 郭教授，唐代的金笔山水在后世有了变化和发展，请您跟大家讲一讲金笔山水是如何转化成青绿山水的，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5: 从金笔山水到青绿山水，这是非常联系密切的两个绘画的种类那么我们一般听众、一般的观众，甚至很多的这个美术的从业者，那么他也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金笔山水画呢，它是在盛唐时期创制并达到了这个高峰。核心的因素就是对于金的这个运用像描金、泥金这些技法。那么在青绿山水呢，在唐代以后尤其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知道流传的名作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的一个代表名作。那么这个画里面最大的区别从这个绘画的形式上来说是没有了这个金的这个运用。
4: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盛唐之风金笔山水画五讲，我们请到的嘉宾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郭君涛。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金笔山水画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历朝历代的不同的山水画的特色等等内容。想要了解金笔山水画，还是要从那些名作来说起。好，我们下面继续再来了解那些经典的金笔山水画。
5: 有一幅名作目前是在故宫博物院《九成避暑图》，它也是这个名家李思训的一个代表名作这张图里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幅金笔山水画的代表作它的这种形制像里边大面积的这个山水，还有一些宫观楼阁，包括这个画面中间穿插的这个人物它的这种布局，都是典型的金笔山水画的一个这个代表作虽然说这个它也是被证实是这个后代的这个一件摹本不是唐代的原作。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它是这个一种绢本的对折扇团扇的这。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 那么这个金碧山水画呢，它实际上是和当时的生活哈、啊，比如这个居家建筑，还有比如穿的丝绸服饰，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啊。因为金碧山水画，它是主要产生在这个宫廷和贵族的这个阶层啊，对于它这个整体的艺术的审美啊，起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因为他们比较偏好这种华丽精致的艺术风格，那么在这个生活中，除了绘画之外，也是有很多能够体现这样的风格哈、啊，比如这个屏风，还有在这个建筑当中啊，会用到很多贴金的啊这种方法。那么黄金啊，我们知道它是作为贵金属。有这个很多的象征性，象征财富啊、权力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呢，也是体现了大唐社会的这种富足的这种气象。那么，比如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它就是一幅典型的体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九成避暑图》它是现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是一件绢本的对折团扇册页，它的这个画面呢，主体包括山体、瀑布、宫观这个一些亭台楼阁这样的这个画面的主体因素，里面也穿插了很多的人物，还有包括在这个湖面上的船只等等疏密有序，比例得当。那么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生动自然，前后左右，相得益彰，以墨线勾这个轮廓，然后设色呢，就是这种浓郁的青绿重彩。那么在这个宫观楼阁啊，它的这个用了这个就是描金的这种技法啊，体现了典型的金碧山水画的这种这个方法。
0: 到现在为止，郭教授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金碧山水画的一些名作。那我们现在呀，回头再来说一说金碧山水画的色彩体系的情况。有了前面对于这些名作的理解之后，大家更容易了解金碧山水画的审美意蕴。
1: 好的，金碧山水画呢，它是中国古代山水画思想观念，还有它色彩体系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它的这个色彩体系呢，是从我们传统观念的五行五色它的这个色彩哲学观，还有在这个魏晋六朝时期肥类复彩的这样一个色彩设计理念。然后到唐代呢，这个金碧山水画它的这种色彩体系也融合了佛教美术的色彩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秦汉的五行五色的哲学观，通过这种文化交流也融入了比如中亚、西亚这些金银器物还有这个青绿色彩的这种特征。形成了它的一个比较这个系统复杂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它是一个造型观念和色彩体系的这样一个复杂体，也是对于这个儒释道文化的一个融合一个整合，那么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呢，其实除了我们会在博物馆看到的这个绘画的这种形式之外。它还有这个屏风，还有壁画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唐代呢，它是一个这种艺术形式和生活融合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现方式。
0: 感谢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新作《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还带来了这么多关于金碧山水画的知识。唐代金碧山水画构建了山水画宏大气象以及繁密瑰丽的造型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金碧山水对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北派山水、历代青绿山水，直至当代美术创作的审美以及造型风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别。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手机的功能慢慢强大起来之后呢，就手机游戏是很多人都会下载的，是吧？王者啊，吃鸡啊，下很多的游戏。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连续10次不通关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啊，再打一次试试，我一定可以打过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哎呀，算了，我放弃。

现在很多女生特别烦自己男朋友的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男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对待感情不认真，就指着那些男生就说啊，你们对待感情太不认真了啊，你们把感情当游戏。这个时候男生就说了，我把感情当游戏，我这还不认真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对游戏有多么的认真，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都在打游戏。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人家就很聪明，有一次跟女朋友一起玩这个王者荣耀，他买这个装备嘛，在里面买了好多双鞋，女朋友就很生气嘛，说你这不是胡闹吗？啊，你买这么多鞋干嘛？你买没用啊，你买一双鞋就够了呀。他说是啊，你知道就好，细品一下啊。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你细想一下，真的活得特别的真实，而且特别的开心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现在长大了就不这样了啊，因为写不下了嘛，太胖了。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伤心的话，一定不要忍着，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哭出来，因为你难过时候流下的泪水呢，富含锰元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锰元素呢，就常常跟抑郁症关联，那肾上腺皮质激素呢，则和焦虑相关。所以说哭泣可以排泄这些对我们不利的物质，你看看多好。那行吧，那我先去哭会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啊，也让我们不得不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去吃饭，坐在那等的时候呢，外面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进来之后服务员就招呼嘛，啊，那个小姑娘就说，啊，先生您是一个人吗？啊，那哥们就说，啊，我是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吧，那您去那个边上的角落里坐着吧。一个人怎么了是吧？我觉得那哥们当时就想哭却哭不出来。

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考试啊，然后就是被叫家长，特别难受。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啊，考试不会啊，考得特别差，就被我们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狠狠骂了一顿，还要请家长。哎呦，我记得那天我真特别忐忑，但是我还不敢不说这事儿啊，回去跟我爸说，我说爸，这次考试有些题我不会，老师让你去一趟。我爸说，你不会叫我去干啥啊？我也不会啊。还有就是你没考好，如果你还贪玩的话，那时候爸妈就更生气了。我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还是没考好，然后那时候还在家里玩游戏，跟我的同学在我家啊。但是那天我爸就突然早下班了，然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打着游戏，我想完了，但是呢我还得跟我同学介绍嘛，同学在旁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妈妈，有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听摇滚，听民谣。
6: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5: 听流行。
7: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关于买东西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每次啊，我准备去超市的时候，我就问家里人，我说你们吃零食吗？然后没有人理我，等我买回来放在桌上，我一转身，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开始吃了。我说你们说好的不吃呢？对吧？就特别的双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双标，就比如说女生在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你用高档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哎呀，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不合适吧，哎呀，好可惜。但是，一旦你用便宜的化妆品，脸不舒服的时候，啊，什么破玩意儿啊，什么产品？就我有时候也是，就当我在网上看到那种2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什么东西啊，破破烂烂的，一看就不行。但是当我看到有2000块钱的破洞 T 恤的时候，嗨，还是挺有时尚感的。

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在看自己家孩子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默默的打节拍，尤其是在看那种合唱类的表演的时候，就底下打拍子打拍子。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就怕家长在底下打拍子，那拦都拦不住。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声乐老师，他说每次当这个伴奏慢慢变弱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哎呀，千万别打拍子，千万不要打拍子，求你们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再也忍不住内心躁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寂静当中拍了一下手，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像得到心里的默许一样，引发了无法抑制的共鸣，啪啪啪啪啪，就开始拍手。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6: 我想

当时要走了呢，我就用我全部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根那种用木头做的金箍棒，我送给了他，就说让他好好珍惜啊，见证我们的友情。很多年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来玩，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当时我给你的那个金箍棒你还留着吧？他说还留着啊。然后说着说着他还哭了，我以为是感动，他说我跟你讲李，当时要不是你送给我那个金箍棒，我爸爸怎么会找到趁手的东西来打我啊？你别提这事儿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事物真的是充满了好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对生日蛋糕特别好奇。我有一次还问我爸，我说爸，那个生日蛋糕是什么味道呀？我爸说，哎，孩子，等你过生日的那天就知道了。后来我就等啊，我就盼着我的生日，终于等到生日那天，我爸特别神秘的在我耳朵旁边说，孩子，我问过别人了，生日蛋糕啊，就是奶油味的。谢谢爸爸，谢谢那天送给我的声音祝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7来到了8月24日星期一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1008，我是小路。OK， 嚟到咗啦呢个时间段啦，有好多嘅朋友吓，咁啊落紧准备落班啦吓，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开紧车啦。欢迎大家咧就系锁定呢个1008啦。当然啦，我觉得即系大家亦都可以多啲关注我嘅朋友圈啦。咁因为通过节目咧，亦都认识咗好多朋友；通过呢个旅游咧，亦都认识咗好多嘅朋友啦，亦都加咗微信啦。所以咧就系节目嘅话一个钟头嘅啫吓，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而且星期六、星期日咧仲系休息嘅噃，所以咧大家想多啲关注嘅话咧，而家最直接嘅方式就加微信啦吓，通过呢个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添加咗之后呢，我陣间就会通过你嘅微信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嘅路上美食亦都同大家呢就係作分享。分享乜嘢呢？包括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最近一啲活动啦吓，包括呢我哋仲有啲咩好物啦，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啲咩路线啦。咁而家首推嘅就9月1号小路同大家同游新疆嘅路线啦。咁目前呢报名已经係过半吓，亦都名额有限，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嘅话就要尽早。9月1号我们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路线，双飞8日7晚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机票双飞来回全包，另外还有我们会去到当地的话亦都有新疆的地接导游全程服务讲解，还有2家的豪华大巴车在新疆当地啦吓，咁走独库公路咧，我哋仲会换成呢个商务7人座嘅商务车啦，去到当地食住玩亦都全包啦，并且我哋住宿全程系高端酒店，仅仅需要系5980元，唔需要其他费用噶啦吓，5980元双飞8日7晚全包，有兴趣嘅朋友欢迎马上嚟咨询报名，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节目一开始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个消息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咧分享下我哋呢一个活动先。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吓，咁啊呢个活动咧亦都系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而且呢个报名系免费，亦都即将截止噶啦。咁啊，究竟呢个咩活动嚟嘅咧？嗱，各位企业主老板吓，包括咧任何一个呢个店都可以吓，包括餐厅都可以，免费噶。呢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啦，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啊，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啊，有啲老板可能就会问啦，我哋公司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与嘅咧？当然可以啦，嗱，公司有原创音乐嘅话咧，唔紧要嘅，我哋直接系帮你创作吓，可以同你一齐创作。公司有原创音乐更加好啦，直接亮版权你就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我哋主办方帮你搞掂，零基础转办方咧，我哋会帮你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嘅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一样都可以嘅。员工如果有创作大神嘅话咧，可以用个人原创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嘅，乜嘢曲风都可以，全市企业同埋商会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嘅舞台啦，仲 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令到你的企业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的时间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获得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啦。路上美食小路我亦都同大家同游吓，咁亦都系旅游加美食嘅一档节目啦。咁啊，阵间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几条我哋广电团嘅呢个路线啦，包括咧大家对于呢啲线路嘅疑问啊，包括对广电团啦，亦都系有一啲唔系咁了解嘅地方。咁啊，小路喺节目当中亦都会一一同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吓。当然如果想了解得更加之清楚的话，记得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接下来还有要介绍一下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好物啦。现在呢就是入秋啦，要跑步返跑步好时候啦。咁着上旧跑鞋试的话呢就会硬邦邦。咁点办呢？我哋要揀一对呢轻便软弹嘅跑鞋，亦都好关键嘅。呢个德国嘅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好轻，而且颜值都好高。码咧就从35到46，男女都可以着。重点就是今日嘅价钱都好合适，限时品牌特价，用券之后只要152.91元，脚感啊同埋颜值都好值得入手。马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哈，咁而且咧，搭配科技爆米花嘅鞋垫嘅话咧，亦都系减轻咗你个冲击力啦。咁35到46码全尺寸亦都系覆盖咗，快啲落手啦哈，152.9元限时折扣券，趁住呢个尺码颜色仲全嘅时候咧，就系快啲落手，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好，咁我哋咧就系休息阵间，先听听咧天气预报，翻嚟之后继续有路上美食，我是小路，同大家分享美食同埋分享旅游嘅路线，亦都有更多好物分享俾大家，仲有好多线下嘅活动亦都会逐一分享。咁当然，大家如果想了解我哋广电团嘅路线，添加小路嘅微信都可以。而家打开微信喺最上角有个加号，点入去添加好友，输入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啊。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 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0: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16:48，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我系小路啊，咁亦都多谢晒各位嘅支持啦，同埋头先亦都收到朋友啊添加好友嘅呢个申请，亦都多谢晒你哋嘅，咁啊希望大家咧而家先成为呢个朋友圈当中嘅网友先吓，跟住咧如果你见到小路嘅朋友圈有咩啱你嘅路线啦吓，咁啊大家互相点赞，如果有啱嘅话，亦都可以咧，就系私聊我，将呢个信息呢个线路发俾你，然之后进行一个报名，跟住咧我哋一齐出发，咁就变成咗团友，然之后旅程嘅结束，亦都系友谊嘅开始，我哋就成为咗朋友啦吓，见过面嘅朋友，然之后咧就系喺东莞嘅话，就多啲嚟邀约一下啦，嚟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呢度饮下咖啡啊，行一下，我哋而家仲有呢个小田服饰啦，可以买下衫啦，跟住呢亦都可以经常约出去行下山啊，露营啊，都 OK 嘅，反正係无任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嘅微信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我哋嘅好物啦吓，同埋东莞好嘅地方咧，分享俾大家啦。因为好多朋友话，小路你系咪净系出远嘅地线路，同埋去远嘅地方噶吓？近嘅地方咧喺东莞有冇好介绍咧？嗱，今日咧介绍一个地方俾你。茶山的华美月饼博物馆，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的，这里有非常治愈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也有我们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它是没有了传统那种展馆的枯燥，还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还有很有氛围感的，还有古风赏月的场景，还有传统的制饼实景的复刻，适合亲子和朋友闲逛或者公司团建选择来这里做一个非遗 DIY 体验都非常之不错的。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有专属的预约非遗手工制饼的专场来感受一下省级非遗的技艺，所以这个中秋不需要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了。逛这个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

0: 秋玩法，咁有好多朋友就问啦，咁如果我想要去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嘅话咧，需唔需要预约咧？系要嘅，因为咧有讲解员啊嘛，咁你可以咧就拨打呢个预约嘅专线吓，07698617633，07698617622，拨打呢个电话就可以预约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咧分享下线路先啦。嗱，咁啊，如果大家想出发嘅话咧，东莞广电主持人同你一齐出发，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加省心。金青敦煌线8月28日出发，有我哋嘅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四转酒店，星级25000酒店，西北精华嘅景点一网打尽，只需要5999元起。在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日出发，7日6晚，去到呢个尼泊尔嘅话咧，感受非常之多啦。费亚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吉普车游猎，仲有打卡咧博达哈大佛塔同埋猴庙、巴德冈杜巴广场，2晚4转再加4晚5转，仅仅需要5999元。另外仲有新疆国庆团早鸟有一个特惠噶，9月26日同埋9月29日出发，有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呢个赛里木湖啦。卡纳斯啦，仲有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5000再加44000再加10000假登与舒适酒店吓，早鸟价7699元，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咁啊，当然啦，如果有小路微信嘅话，亦都可以私聊我，未有我微信嘅话，亦都欢迎添加，可以咧就系喺呢个微信当中输入手机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13712胡岭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行嘅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嘅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跟住落嚟就要讲到美食啦，咁我哋咧就除咗新疆、西藏、金青啦吓，之前仲去过内蒙古啦，咁啊包括咧10月份、11月份咧到阳澄湖大闸蟹季嘅时候，我哋亦都会组织咧去阳澄湖食大闸蟹，咁所以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嘅话咧，记得加微信啦。咁啊当然我哋仲有呢个东北哈尔滨啊，包括仲有阿尔山啊，内蒙古嗰边咧上秋景、上冬景都有。咁啊有啲朋友问我哋有冇呢个黑龙江之旅，咁啊呢个咧仲要考量一下，到时候有冇？反正如果你有人嘅话，我哋就会开，好冇？嗱，黑龙江咧除咗游玩之外，佢亦都系美食非常之多嘅地方，而且好多美食咧央视都有报道过嘅。譬如话酸菜白肉啦吓，闯关东山东人带去嘅酱香，咁啊除咗呢啲美食之外咧，仲有小鸡炖蘑菇。这个亦都上咗央视嘅，东北四大炖之首啊，上个舌尖上的中国二，而且呢度美食咧特别到咗冬天咯，哇，真系非常之暖胃啦，而且喺东北咧有一句咁嘅说话，叫做姑爷进门小鸡断云，即系话咧新女婿上门，外母佢哋就唔炖呢一锅嘅话咧，就会叫做睇唔起人噶啦。冇咩好花巧嘅嘢，就散养嘅鸡吓，剁块冷水灼熟佢，灼透佢之后，大豆油咧就整到呢个鸡皮焦黄，跟住咧就系冰糖炒到琥珀色，再将野生嘅樽蘑菇就放入去。然之后再加水，再炆佢40分钟，再加粉条就 OK 啦。咁啊，总之咧，东北你都知道啦，冬天零下30几度噶嘛，一家人围埋一张台入边食嘅话，真系 好暖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东北嘅杀猪菜啦。我哋去哈尔滨赏冬景嘅时候。

0: 咧冰雪之旅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食到呢一度嘅美食嘅，亦都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啊！嗱，呢道菜咧亦都唔发酵，酸菜咧就自然发酵60日以上。五花肉咧就要挑三层瓢啊，冷水落锅煮30到40分钟，切3到5毫米嘅薄片。咁啊，血肠咧用猪血灌小肠，再加葱花同埋花椒。煮嘅时候咧，仲要用嗰个针孔咧，就系整穿佢，等佢透气。咁啊，一口大铁锅，而酸菜垫底，白肉铺上去，仲有血肠咧放喺上边，细火慢炖吓。咁啊，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正嘅。跟住仲有哈尔滨红肠，嗱呢个咧亦都系1900年中东铁路修建嘅时候，俄国人就将呢个手艺带入到哈尔滨嘅。咁而且1913年咧，俄籍嘅大技师，咁佢就将呢个技术传到咗哈肉联啦，就咁诞生咗啦。100几年啊，到而家咧仲系非常之火。咁呢个红肠咧，亦都系非常之 Q 弹吓，而且仲有啲烟熏嘅味道，65到80度嘅果木嚟熏烤吓，亦都非常之正啦，亦都可以做手信啦。跟住仲有大列巴，嗱呢个大列巴嘅话咧，当时因为1898年啦，呢个修铁路啊嘛，所以俄国人咧就去到你嘅哈尔滨啦，咁佢哋亦都要食呢个佢哋家乡嘅美食噶，所以就将呢一个大列巴咧就系带到咗呢个哈尔滨，咁啊最后仲有改良咗少少，咁啊变成咗而家嘅大列巴。我就非常之想去体验一下齐齐哈尔嘅烤肉啦，包括咧而家喺全国各地都有呢、这个叫做齐齐哈尔烤肉店，喺东莞都有啊吓。但系据讲话去到当地食嘅话咧，性价比又高啦，而且真系啖啖都系肉噶、哦。咁啊，通常咧嗰啲咩肥牛啊，或者嗰啲好贵啊，喺我哋呢边要几片就已经100几蚊，去到当地咧几十蚊就已经一大盘嗰啲，哇真系好正啊！我真系非常之想去试一试吓。嗱、啊，这个其实据讲系辽金时候游牧民族攞住烤肉，即系保命啊吓。咁而且咧就系老一辈人食嘅系呢个镬铁啦，即系话呢个铁片架喺呢个炭盘上边，跟住就可以开烤啦。咁到咗今时今日咧，仲系保留住当时嘅嗰种嘅做法。除此之外咧，仲有满族嘅火锅啦吓，咁啊跟住落嚟仲有黏豆包啦，同埋呢个笨蛋鹅吓。一到咗冬天嘅时候咧，佢哋就笨蛋鹅。这个大鹅就嚟啦，仲有鸡西冷面啦等等嘅美食啦吓，亦都会即系喺呢个黑龙江呢个街头巷尾当中都能够品尝得到。好啦，暂时分享住咁多先，我哋先去报时啊，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

17:07，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继续分享。咁啊，头先咧，小路亦都系非常之忙碌吓。咁大家咧就听嘅系歌曲啦，咁而喺直播室当中嘅小路咧，一直喺度咧同呢个微信当中嘅啲呢个听众咧互动紧，包括咧有位茶山嘅袁先生系嘛，多谢晒你啊！佢话咧喺部车度听节目啦，咁佢亦都希望咧能够有机会可以同小路咧就系到时候一齐出发，睇下咩好嘅路线。咁而家咧小路做紧一件事就系将。之前咧諮詢我9月1日報名嘅3位團友嘅資料咧，提交俾工作人員嚇。9月1日咧，我哋有新疆走獨庫公路啊，伊犁嘅呢條路線啦嚇。咁啊，有3位嘅呢個女士啦嚇，靚女啦，美女小姐姐啦，已經係諮詢報咗諮詢咗啦。咁啊，今日咧就終於報名，咁啊並且提交咗資料。我而家咧就係將佢哋嘅資料咧提交俾工作人員。咁啊，關於我哋廣電團嘅一啲路线，有好多朋友会有疑问。咁啊，如果你今日系第一次听节目，或者之前咧听节目咧听得唔系咁清楚，咁小路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就一一作个解释嘅。譬如啊，好多朋友问，你哋广电团嘅路线同出边其他啲路线有咩唔一样啦吓？咁啊，首先咧，我哋会有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啊，第二咧，你睇到好多路线咧都系属于类似广东省评团或者全国省评团，基本上面都系你哋要去到当地，然之后咧再有呢个地接导游咁样。但系我哋属于东莞自组团，东莞广电团，我哋喺东莞有接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嘅。咁我哋主持人咧会全程同大家一齐出发啦，机票、双飞来回都包含咗啦，去到当地食住玩亦都全包啦。咁跟住咧就系、我哋系属于非常正规嘅，有冇旅游合同？肯定有。而且仲系电子旅游合同添啊，专门发到你嘅手机短信上面，系国家监管平台咧，就系发咗之后喺后台可以查询得到，所以系好正规嘅。咁啊，关于大家所咨询嘅旅游保险有冇合同都签咗啦，咁啊，你话有冇旅游保险？我哋肯定都有啦，系咪先？有旅游保险。跟住咧就系、我哋除咗有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之外咧，我哋去到当地吓，无论系新疆、青金、西藏等等嘅路线咧，去到当地，我哋都会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咁另外咧就关于食住玩方面咧系有品质嘅嗱，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就会攞几条路线咧同大家一一分享啦。咁当然，如果大家仲系有疑问嘅话咧，你添加我嘅微信先，我亦都会即系除咗喺节目当中讲解之外咧，即系节目之后咧，我亦都可以做一个咨询，亦都可以做一个解答。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分享9月1日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吓，目前咧已经系即系名额唔算太多啦。咁啊，头先又有3位咧，就系美女小姐姐咧又报咗名啦，等紧你吓。咁啊，今日上昼咧仲有一位朋友咧就系专门打电话过嚟咨询，佢话有一班朋友咧就准备报名咁样。所以如果大家对于9月1日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就马上嚟咨询报名，因为时间亦都无多，名额亦都无多。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只需要5980元嘅啫，全部包晒嘅。具体嘅亮点、具体嘅酒店、具体嘅呢个行程嘅话，我阵间同大家分享。因为而家咧先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物先，好冇？嗱，分享呢个好物咧就系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因为好多咧就系青春期嘅小朋友咧，佢哋都会有咁嘅情况啦吓，头皮会痕啦，跟住咧就会比较娇嫩啦，又容易出汗多啦吓，又有油啦，所以今日咧就专门俾。

0: 大家准备呢一款咧青春期，为青春期小朋友研发嘅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以选嘅。官方旗舰店59蚊，只能够咧买到380毫升，但今日咧直接到500毫升大容量，仲送同款124毫升嘅洗发水嘅小样，到手只需要5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吓。今日500毫升一瓶。赠送同款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只要59蚊，温和养头发，小朋友又用得舒服，家长更加放心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再搭配呢个袋鼠妈妈氨基去痘洁面吓，氨基酸洁面泡沫绵密，清洁力度咧亦都够，但一啲都唔刺激。因为入面咧加咗舒缓植取吓，呢个系100克一支，官方旗舰店系59蚊一支，但系今日咧我哋系买一送一，两支正装洁面到手只要59蚊，仲会送你同款洁面小样系15克，系两支嘅，趁住呢个专场减满优惠，快啲俾小朋友安排啦吓！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选购啦。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亦都即时同大家分享下9月1号出发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含，有小路我同大家一起出发，价钱方面仅仅需要5980蚊嘅啫。我哋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呢就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系全部包含㗎，而且系呢个费用一架全部包晒㗎喇，即係冇其他费用，我哋嘅餐全部都包嘅，并且我哋嘅餐标都好高吓，酒店方面更加唔需要担心啦。因为呢条路线呢，小路系一直同大家一起出发啦吓，所以呢就係、是、大家嘅评价都非常之高。咁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话，建议你可以睇返我嘅朋友圈，因为呢我基本上面每一条路线我同大家出发嘅话，每日住咩酒店，每日嘅餐我都会发朋友圈。咁而呢条路线呢，我建议大家係从6月18号嗰一团朋友圈睇起，有我微信嘅话 ,6 月18号。7月4号嘅话呢，我亦都即係同呢条路线係一样嘅，即係6月18号之后嘅嗰几日我全程发嘅都系呢条路线啦。7月4号之后嘅嗰几日呢，8日啦，我都系全程走嘅呢条路线啦。咁所以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我微信咨询了解，休息阵间先。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西路从工业南路到管章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嘉聚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时光啊，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啊。九月一号出发吓，新疆伊犁系走独库公路嘅。咁有好多朋友话啦，走独库公路嘅话咧，要换七人座嘅商务车嘅，咁系咪另外再要俾费用啊？唔需要。这个换七人座嘅商务车嘅话咧，就全部都包含喺入边噶啦。

0: 去到新疆当地咧，我哋全程安排嘅就系豪华公路头等舱二加一嘅大巴车，哇，非常之呢、這个靓嘅呢个座位啦，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充电插口添。咁啊，全程入住54000酒店，再特别升级20000嘅5000酒店啊。好多时候咧，你睇一啲团嘅话，佢有线路写住全程入住佢写住咧就系、咩三转酒店升级14000酒店，我哋唔系，我哋最低标准都4转吓，咁有啲最高标准都4转嘅啫，咁平时都系3转或者嗰啲咩叫做舒适酒店，我哋就唔系噶啦。嗱，譬如话呢个迎宾馆啊，呢、這个温德姆啊，嗱呢啲酒店咧，亦都系非常之高端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吓，包括你头先所讲嘅签旅游合同啊、旅游保险呢啲都有。咁呢条路线咧走嘅系伊犁嗰边啦，六星街有冇去逛咧？当然有啦，包括咧仲有塞里木湖，肯定都要去噶啦，同埋咧就那拉提草原啦。我哋今次仲赠送多咗一个草原啦，卡拉晋草原嘅话咧，就喺呢个特克斯八卦城嗰个地方嘅，咁所以都俾大家咧去住嗰晚咧就住喺呢个特克斯八卦城，咁亦都俾你咧就有时间去八卦城嘅呢个中间嗰度去打个卡，去睇一睇。呢、这个亦都系大家心心念念想去噶啦。咁啊，天山天池肯定唔少得噶啦。仲有走独库公路嘅话，系走北段系最靓嗰段，全程系200多公里吓。呢、这个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哋都会去到呢度打卡。跟住天山天池啦，同埋我哋呢一个行程都有去吐鲁番。而家唔系咁多新疆嘅路线要去吐鲁番嗰边嘅，因为咧我哋就特别安排咗有吐鲁番，而且住喺吐鲁番嗰个地方住一晚。因为有啲嘅线路咧，佢嘅行程安排系去吐鲁番。虽然而家唔系咁多行程去吐鲁番，但系就算有都好啦，佢都系当日来回嘅行程好赶嘅。你就算翻到酒店去住嘅话咧，都要到深夜到凌晨12点钟啊！你谂下几攰啊，系咪先？但系我哋唔系，我哋去吐鲁番嘅话咧，火焰山坎儿井，我哋仲住喺吐鲁番，咁啊行程就相对嚟讲轻松好多啦，就唔需要咁赶。大家可以放心下呢、这个行程嘅话。跟住去到新疆当地嘅话，有冇食到特色美食咧？当然有啦，呢、这个色白族大饼啊、大盘鸡啊、回族嘅特色丸子汤啊吓，仲有新疆当地嘅非遗美食，我哋都有食到啦。咁啊，行程方面咧，呢个机。应该航班方面，我哋系从深圳机场飞，9点钟起飞，翻嚟嗰日咧就系18:45嘅呢个飞机，从呢个新疆飞翻嚟，所以呢个航班时间亦都 OK 嘅吓。9月1号，小路同大家同游，仲有少量名额。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走独库公路嘅话，真系要早啲啦，因为咧就系今年天气多变啦，独库公路好可能会提早关。你如果想再走嘅话，就要等到明年嘅6月份啦，因为咧就关半年嘅。而家我哋仅仅需要5980元就可以了噃吓，千祈唔好错过。如果大家想咨询同埋想报名嘅话，就唔好错过啦。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跟住落嚟亦都同大家分享另外一条路线，系9月12号出发嘅。有啲朋友想9月中啊嘛，去边度呢？去阿勒泰，即系卡纳斯再加和睦嘅嗰个方向啦，吓。小路同大家同游，亦都系双飞8日7晚嘅，5980蚊。嗱，呢个住方面同埋食方面咧，同头先咧就系新疆伊犁嘅标准系一样嘅，系全程

08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我哋分享两条新疆嘅路线，跟住落嚟咧，仲有9月6号嘅青金路线啦。9月6号出发，双飞8日7晚，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查卡盐湖、青海湖，仲有七彩丹霞啦、嘉峪关、黑独山、祁连大草原、翡翠湖等等咧，都系会同大家打卡得到。呢、这个标准方面咧，全程入住7晚嘅4转酒店。青金呢条路线咧，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吓，基本上面系从广州机场起飞，一日就系飞到兰州，一日就飞到西宁啦。反正咧线路嘅安排亦都非常之合理。咁包括咧呢条路线8月4号咧，我哋都有走过吓，咁大家亦都非常之满意啦。所以如果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9月6号出发。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就可以作个咨询。跟住咧就系到九月份，我哋仲有内蒙古嘅路线啦。内蒙古呢条路线咧，亦都系非常值得咧，就系大家即系去嘅一个地方啦。咁啊，飞呼和浩特啦，跟住去呢个响沙湾啦，包括仲有好几个地方，系6日5晚，就5980蚊嘅。想去内蒙古呢条路线嘅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但系具体系九月几号出发嘅话咧，就等你哋加咗微信之后，你话小路目前我哋有几多个人咧，想呢个时间段出发 ，OK， 咁跟住我哋再进行招募，亦都可以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九月份仲有尼泊尔嘅路线啦，跟住10月份咧，我哋亦都有呢个南疆路线吓，目前亦都系初定南疆呢条路线系由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10月15号嘅双飞8日7晚。8日7晚，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同游，6280蚊，一架全部包晒，并且系三飞。因为新疆好大啦，所以咧亦都悭咗好多嘅时间啦，三趟飞机，罗布人村寨、库车、王府门、巴扎、花舞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街、都朗部落、卡拉库勒湖、白沙湖，仲有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当然喀什古城亦都会去逛啦。去到南疆嘅话咧，亦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并且标准同新北疆一样，5晚4转酒店，特别升级25000酒店吓。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南疆路线，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吓，反正大家咧有微信嘅话，随时都可以进行咨询。今日嘅路上美食就到呢一度，听日星期二嘅4:30，小路一样喺1008呢一度同大家见面啊，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1: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17:3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新的一周，祝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呢，一切顺利。

0: 这个万事顺心啊。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分享跟我们节目主题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啊。我们节目呢，就是和大家来聊到一些婚恋啊、家庭啊、婚姻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在天津。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当地的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干嘛呀？共建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在银行办结婚证，呵呵，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新鲜的啊，这很有这个创意啊。据天津河西是干嘛？就河西区啊，相当于咱们南城区、东城区啊，管城是吧？叫河西区。8月6号的时候，两对新人选择在这个银行里边办的结婚登记点啊，首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啊，成为这家银行登记处首批领证市民。那后来呢，记者呢就采访到了这家银行啊，工作人员表示啊，该婚姻登记合作业务中，银行仅提供办理场地，全部登记流程及业务细则啊都是由民政局负责。银行呢没有设置额外特色服务，比如说你来了，在我们这儿登记，是不是还要这个办个银行卡呀？或者说是买什么理财产品啊？没有，没有。那针对网友热议的是否可查询对方银行余额及不良征信记录这件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吧，这个是不是现场可以查一下？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查询严格遵循客户本人授权原则，且与婚姻登记系统相互独立，不是说你来这儿我这儿银行登记就必须要查这个，那你自己愿意查就查，不愿意没人强迫你。后来呢，记者呢又联系到了民政局是吧，当地天津这河西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就主要问为什么要与当地的银行来这个合作是吧，这件事儿还很新鲜。那工作人员表示啊，因为啊这个仅限于借用银行场地办理登记，主要呢基于该场地环境较好，登记流程完全按照民政局统一标准执行，与普通登记点无差别。此外呢，这个合作点呢仅于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天受理业务。其实啊，我觉得这是好事是吧，你这个婚姻登记以前呢只能去这个婚姻登记所民政局，也好久没结婚了，也忘了去哪儿了，当时领的那个点儿越多越好啊，是不是？那更方便市民来这个办理业务啊。如今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正在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就户口本啊，像以往的传说当中的或者经历过的说在家偷户口本出来跟谁结婚是吧，现在不需要这个必须有户口本了，可以在任意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那这对于长期尤其像咱们广东这边啊，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登记就更加方便了。像我当年户口还没来东莞，还在老家哪儿啊，就是在天津，就是在河西区，还得回大老远的回老家去办理是吧。你像我跟我爱人也都老家都不是一个地方，是不是？当时户口都不在东莞啊，还得跑回去，这路上挺折腾，去那儿其实也很快就办好啊。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不少城市景区啊都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 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这有几个例子啊，今年2月10号起，在苏州市姑苏区，在当地山塘街、桃花坞、苏作馆三处文化地标同步启用特色婚姻登记点。此次新景点位呢，将江南千年文脉与婚姻登记服务深度融合，是姑苏区落实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发展思路，进一步活化在地文化资源，创新婚姻登记服务场景，营造更具仪式感与文化韵味的婚姻登记体验的全新举措，是吧？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这个借鉴啊，和这个学习了解啊。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呢，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像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据宁波媒体报道，2025年东海音乐节现场，应该是当地举办的一个音乐节啊，10对新人走向舞台，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集体婚礼。这肯定不是说现场一时脑瓜热就结婚吧，这肯定是他们有共同的这个爱好，是吧？有共同的音乐追求，有共同的喜爱的歌手，是吧？啊，正好呢，在这个音乐节呢，这么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活动演出，就婚姻登记了，10对新人走向舞台，在众人的，尤其人还多，是吧？人还多，在众人的祝福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颁证仪式更是打破传统，走出婚登大厅，在摇滚节奏与滨海风光中实现迭代升级。我觉得这么一个新闻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确实值得咱们东莞的研究啊和这个借鉴的这么一个做法啊。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

0: 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说到了在各地啊，对于这个婚姻登记啊，都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创意性的一些好的做法，是吧？这都是让大家呢能够体验到这个组建家庭的便利性啊，还有幸福感，是吧？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要说呢，婚姻登记之后，从这个法律上来说呀，就是老公老婆了，正式成了组成家庭，老公老婆了。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你喊老公老婆，那理论上来说呢，还没到那一步，是吧？没到那一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对于这个丈夫的称谓，是吧？对于丈夫的称谓，对于老婆啊，就是妻子啊的称谓，和对于丈夫的这个称谓的变迁，古代和这个今天有什么这个区别？咱们今天呢，节目肯定是说不完，是吧？咱们首先先来说一下对于丈夫的称谓啊，从古至今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和区别。在古代啊，女性对丈夫的称呼呢是非常讲究的，各个时期称呼的演变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婚姻观念的发展过程。您别看小小的这个怎么叫对方，怎么称呼对方，这还反映了这个咱们中国历史啊，这个婚姻的变迁的一个发展历程。而现在我们熟悉的老公一词，老公实际上在古代啊并非专指丈夫，是吧？现在我们都喊这是我们家老公，这个老公，是吧？尤其是在南方，这个说老公的比较普遍啊。但是呢，在古代他则是宦官的俗称。宦官是干嘛的？就是太监，就是太监。最早在唐朝时期便已兴起，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啊。例如《红楼梦》第83回的台词里有这样的描述：“请进来。”门上的人领了老公进来，不是领了她丈夫来了，是领了这个宦官，宦官进来了。那么古代女子是如何称呼自己的丈夫呢？有这么几个这个历史阶段啊，比如说呢，良人，就是优良的良，良人。这在古代，良人最初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可以用来指男女双方或是清白人家的好人。而后来啊，这个词逐渐成为妻子对丈夫的专有称谓。在《诗经》里边，是吧，就有那么一句话啊，“燕燕良人，是吧，质质得音”。这里面提到的良人就是指丈夫，这个称谓，带有一

0: 自温情与尊敬，仿佛在称赞丈夫的美德，就他是良人，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家老公是好人，是良人，就是这个意思。唐朝的诗人李白啊，在诗句当中也提到过良人这个词儿，叫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诗能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丈夫去打仗是吧，这个他呢很担心的这么个意思啊。由此可见，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称呼啊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良人，就是对于自己的丈夫的一个思念是吧，什么时候这个仗打完了呀，就不用再去玩命是吧，就这意思。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是良人，在古代也用过，也用过。再来说一下郎君，这个就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一些戏曲里边是吧，这个经常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良人这一词的演变，就带来了郎这个称谓，不是大灰狼啊，郎啊，就是良人演变过来的。这都有传承的啊，不是突然间就出现这么一个词儿啊，这都有传承的。这个郎呢，起初是一个泛指男子的词汇，在汉语当中，良的右半边加上一个耳朵旁，就变成郎，很自然的，女子就开始称呼丈夫为郎，或者是郎君、灰太狼。例如呢，晋朝的《列女传记》当中就提到，天壤之贤乃有王郎，就是我们家丈夫姓王。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1、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2、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3、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4、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1、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2、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1、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2、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3、
2: 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药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药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现在呢也是入秋了啊，这个现在是跑步的好时候，可穿上旧鞋，旧跑鞋一试，鞋底硬邦邦的，跑几步膝盖就开始抗议，这时候呢一双轻便软弹的跑鞋非常关键。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是这款德国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也很轻，颜值也高，鞋码从35码穿到46码，男女都能穿。重点呢是价格也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只要152.91元。这脚感，这颜值，值得大家入手。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字，进行这个了解。另外呢，青春期的孩子头发油的也特别快啊，头皮呢还经常泛红发痒，抓挠不停，也很难受。所以说呢，青春期的孩子这个头皮他敏感，所以说呢，就要有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选，官起59块，只能买到380毫升。咱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124毫升洗发水小样，到手只要59。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字，薅一波福利吧。
1: 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
0: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了从古至今啊，女子对于自己的丈夫的称谓。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聊到了婚姻登记这个事情。刚刚说到了

0: 对于丈夫的这个称谓啊，先秦时期用良人，比如说《诗经》当中说为子良人，他就本身就带有一个褒扬的之意。你看现在说这个丈夫啊、老公啊，其实也能也分不出来到底是褒奖他呢，还是贬他的，肯定不是贬了。但是从这个良人这个词儿能看出来，就是有一种褒扬之意。那再往后啊，又有变迁，从良君呢又变成了郎君。比如说我们家老公就是姓王，王郎，姓周，周郎，姓张，张郎，就是男子的称谓，哈哈，就是老公的意思啊。这个称呼呢同样是流露出一种敬重和爱意。而随着地位的提升啊，郎君呢逐渐成为一种更为尊敬的称呼。像是周瑜啊，周郎，他也不是所有人的丈夫，不是说那个粉丝一见面一见那个明星都喊老公啊，不是的啊，就是他必须那意思，他是尊敬的人啊，他是又帅是吧，又有能力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就也叫什么什么郎，这也不是说是这个瞎叫啊。在唐宋时期呢，很多文人雅士的妻子都称自己的丈夫为郎君。就是不是都是有文化的是吧，有文化的大字儿不识，对吧，这个一般不会叫什么郎是吧，不，这个一般都是有文化的，有水平的是吧，叫这个郎。再往后呢，到了宋朝，官人成为了女子对丈夫的一种称呼。在宋朝都叫什么官人，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西门大官人。这一称呼啊，最早来源于宫廷啊，原本呢是指负责家务的管家，啊，逐渐的被民间效仿了，就是相当于老板呐，啊，这意思，官人。就像《新白娘子传奇》里边说，白素贞对许仙就一口一个官人，许大官人，这个称呼呢，带有明显的仰慕之情。虽然说白娘子这个法力比许仙强太多了是吧，打架肯定也打不过许仙，也打不过白娘子，还曾经被这个吓破了魂，差点嘎了，但是许仙他这个人品是非常强的是吧，所以说白素贞对他很仰慕，就叫他官人。像现在我们说的新郎官、新娘子，哎，其实也是官人演变出来，新郎官啊，郎官啊，也是官人演变出来的。这些称谓一直沿用至今，现代婚礼习俗当中也叫新郎官。你看，结婚胸前都带个条是吧？上面写着新郎官、新郎、新娘是吧？新郎官。在这个宋朝啊，有些女子会更文雅的称呼丈夫为外子，内外的外，里外的外，外子。您说这外子好像是不太符合吧？外子，外子呢？这个称呼听起来似乎相当官方或者陌生。与之对称的呢，就是内人，一个外子，一个内人。内人呢？一般是男子对妻子的称呼，这是我们内人啊，内人。好像现在也有人说，比较文绉绉了是吧？这我内人，说这是我内人，你也能知道他说的是老婆啊。说外子呢，你看这一对应起来就觉得有点道理。在以前啊，男主外女主内，现在倒没有这样的这个明显的界限了，谁主外主内都行，是不是？没在那在那个年代是吧，男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老婆就是内人啊，男丈夫就是外子啊，外子。所以说呢，像这个一般文人丈夫官人呢，在宋代呢还多少有点粗， 就比如说在有文化的家庭，像赵明诚和李清照这样的，他们一般更倾向于使用外字和内人，是吧？这西门大官人那个就是一般是官人，一般是这个官人，就是这个内外字和内人的就显得比较文雅，是吧？比较文雅啊。你像咱们出席个正式场合，是吧？这个参加什么宴会，嘉宾什么的，你说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公，你显得确实是有点不太文雅。这个在那种台面上面，是吧？这是我爱人啊，爱人他不分男女啊，都行啊。这是我丈夫，这是我妻子，这是我太太，这都总比老公老婆去，咱口语化的，好像是比较在正式场合啊，正式场合就显得文雅一些啊，文雅一些。再来说呢，这个相公，再往后就发展这个相公，打麻将怕相公啊。相公呢，在这个古代戏剧当中，常常这个出现，是吧？是女子对丈夫的一种敬称。比如说在《白蛇传》当中呢，许仙就被白娘子称为相公，许相公，是吧？这称呼呢，明显带有敬意啊，反映了丈夫在家庭当中的崇高地位。戏曲里多，戏曲里叫相公多，现在没人叫，现在谁叫？就打麻将大相公、小相公，是吧？这。啊，然后呢，再往后，老爷，不是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啊，不是那个老爷，是老爷啊。古代的家庭，尤其是官宦之家，丈夫通常被称为老爷。这个称呼呢，不仅仅是对丈夫的爱称，更是对其家庭地位的这个体现。在古装剧，那些年代剧是吧？这个老爷这个称呼频繁出现，它的使用啊，一般都限制在那些家庭地位较高的人群中，一般还得有个几姨太，是吧？这个叫老爷啊。像那个穷人家，就很少说就老爷，我们家老爷啊。好，接下来咱们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3: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3: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
5: 加入铁军，快来！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呢，

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现在报名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刚刚呢我们说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说到从古代到现在是吧，这个妻子称呼丈夫的这个称谓，刚才说哪儿了，说到老爷是吧，说到老爷这个呢，在这个一些民国剧的电影电视剧里经常会能够看到啊，一般是在大宅门里，大宅门里像那个穷的四面墙的漏风，老婆孩子饭都吃不上，那个一般是不叫老爷，一般不叫老。再往后呢就是先生啊，爱人。先生呢最早是教书先生啊，算命先生。其实呢也不分男女，如果你是有知识德高望重的，像女性也可以称为先生啊。但后来呢这个妻子啊对丈夫呢就也用这个称谓啊，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呢也可以说是我先生是吧。爱人呢则是一个具有深情厚谊的称呼，表示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深厚感情，这是我爱人，不分男女，尤其是这个爱人呢，他不分妻子丈夫都可以互称为爱人，而且这么一说出来呀、啊、就感觉两个人呢家庭婚姻生活还挺融洽，两人老吵架闹离婚了，不会说我爱人，呵呵，不是我爱人，我爱人呢就是显得就很有爱意是吧，很有爱意的一个这个称呼。好，今天呢咱们就这个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明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丈夫对妻子的称呼有什么一个变迁啊，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

0: 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1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并

0: 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7: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7: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 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7: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军闪电战的攻势下，英法联军节节败退。
10: 一旦法国失守，英国将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9: 英国人在前线节节败退，国内问题成堆，内忧外患之时，丘吉尔临危受命。
10: 下岗10年的他还会打仗吗？
9: 面对战争狂人希特勒的叫嚣，丘吉尔四处寻求支持。面对险恶局面，他叼着雪茄总能找到化解的办法。危机中的领袖，丘吉尔的棋局。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人突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首先攻打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并绕过马切诺防线，从色当一带渡河侵入法国。法国抵挡不住德国的入侵，节节败退。德国人步步紧逼，凶猛挺进，而法军统帅却既没有战略预备队，也没有战场制空权。1940年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的狭小地带，40万盟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10: 整整40万盟军，眼看着就被德国人包了饺子。这40万盟军中有20万是英国远征军，这要是全军覆灭了，英国将损失惨重。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旦法国失守，英国将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灾难。那么这个时候英国国内又是什么情况呢？英国人民对英国政府的软弱表示非常的不满，开始不断地举行示威游行，许多青年人拿着标语牌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邸门前示威，张贴海报，高呼口号，而这些标语牌上写的都是同一句话：丘吉尔应当回到英国内阁。那么此时丘吉尔又在哪呢？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显贵的家庭。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丘吉尔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部长，这个职务只次于英国首相。而丘吉尔的母亲出生于美国一个名门望族，早在他18岁时，家中总是有一些上层的政治家来做客，他们的话题几乎总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这让丘吉尔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说丘吉尔从少年时代就培养成一个极富有创造力的个性，他整天在谋划明天的东西，他的大脑总是不停地在想未来的问题，想他人没有想过的东西。这一点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丘吉尔二战生涯，是非常有影响的。而这个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在这个时候却因为英国国内的党派斗争被弹劾， 此时的丘吉尔已经赋闲在家整整十年了，而这十年期间，丘吉尔就是在家写书绘画。一个十年都在家画画看书的人，为什么还能有如此的号召力？而这样的一个人，又为什么会甘愿退居二线呢？说起这个，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英国。这个人是当时英国首相亚瑟·内维尔·张伯伦。张伯伦是个缺乏远见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极端希望以任何代价在欧洲维持和平，认为可以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当德国进攻捷克苏台德区时，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蒂一起在慕尼黑和希特勒签署协定，允许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几乎答应了希特勒的一切要求，只是希望希特勒不再发动新的战争。如果希特勒真的如约没有发动战争，或许丘吉尔就永远只能是个演说家、作家，甚至可能是画家。但张伯伦的噩梦依然到来了。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150万德军大举进攻波兰，而英国与波兰订有同盟条约，而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英国对德宣战，正式加入二战的宣战书。在宣战国的位置上只打出了一道横线，看上去似乎是外交部早已有所准备，制定了与相关文件与任何国家交战，必要时只需要有关官员手工填写出对方的国名，就可以直接走向战争。德国的名字作为敌人被手写在这份文件上。此外，宣战的具体时间1939年9月3日11时也是手写上的。当时的英国媒体戏称，这份文件就像放在一堆表格中的文具请购单，但这份文件绝对不是早就预备好的，因为张伯伦根本不想打仗。战争爆发后，张伯伦仍旧抱着侥幸心理，命令驻德大使写信给德国政府，要求希特勒于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撤军，并警告说，如果没有收到这样的保证，两国将进入战争状态。希特勒当然没有回应。随后，张伯伦在议会的威胁下，才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了英国参战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将这张打印并手工填写完整的宣战书送往英国战争部，以书面形式宣告战争开始。可是干打雷不下雨，张伯伦政府虽然已经开战了，却还是没有真的参与战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只会使英国完全被孤立，从而陷入一场

0: 空前的危机。张伯伦的妥协和避让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公众的要求下，张伯伦被迫请丘吉尔出山。但是狡猾的张伯伦虽然把丘吉尔重新召入内阁，但却是把丘吉尔送去了战争的最前线。
1: 当时西线的陆上战争虽然比较平静，但是海上的战斗却激烈地进行着。希特勒向德国发出命令，要对英国实行全面封锁，猛烈袭击英国舰队和商船。希特勒还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不把英国战死，也要把英国困死。1939年9月30日晚上，英国客轮雅典娜号被德国鱼雷击沉。9月5日和6日，又有三艘客轮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0: 面对如此严峻的战争形势，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可是下岗十年的他还会打仗吗？他还有能力带领英国海军打胜仗吗？
1: 早在一战的时候，丘吉尔就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和德国海军交过手，对德国海军有着一定的了解。可是1939年，当丘吉尔重返英国海军部的时候，当年的军官将领都已经不在了，全部换成了新的面孔。虽然年轻有活力，却没有半点经验，而舰船大部分还是他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甚至没有一艘船是新建造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6: 但幸运的是，丘吉尔的声望还在，这一切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驾轻就熟。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丘吉尔虽然在家宅了十年，但是回到海军部正是他重返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7: 原来在这十年期间，丘吉尔在家写书绘画外，一直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丘吉尔很早就意识到了德国对于英国的威胁，他甚至仔细阅读并分析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了几乎所有主要的海军基地，他走遍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细了解舰队的部署情况和舰队需要。他甚至在海军部悬挂了一张大地图，上面标明了德国海军的部署情况。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敌情观念。
6: 在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的第一个月内，由于海军部实行了护航制度，加紧武装了商船，并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击，海上作战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0: 1939年11月13日，大西洋的海面上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而丘吉尔在英国的海军部大厦里精心地准备着一顿丰盛的晚餐。丘吉尔夫妇特意邀请张伯伦夫妇一起共进晚餐，整个气氛十分的和谐，完全看不出丘吉尔和张伯伦之间曾经有过分歧。就在喝汤的时候，有个军官突然从楼下作战时跑上来向丘吉尔报告，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而在用潜艇时，这位军官又上来报告说，第二艘德国潜艇也被击中了。当用餐完毕，张伯伦夫妇正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军官又上来报告说，第三艘德国潜艇又被击沉了。一天之内三次报捷，这样的事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张伯伦笑着问丘吉尔，这是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呀？丘吉尔幽默地回答，如果你下次再次光临，还会有这样的好消息。丘吉尔用他的方式告诉了张伯伦，他这个海军大臣当得很称职，但是丘吉尔并不只是想当个海军大臣，因为张伯伦政府的消极作战使得丘吉尔在战场上无法大展拳脚。当然，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丘吉尔有野心也有准备。
1: 当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的时候，他不仅仅只关心与海军的事情，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海军以外的事情。因为丘吉尔相信自己肯定会当上首相的，必须熟悉多方面的情况。丘吉尔专门在海军部建立了一个情报统计处，这里聚集了一批热情能干的专家，他们向丘吉尔提供的不仅仅是有关海军统计方面的资料，还有全部战局的图标和解说。同时在这段时间，丘吉尔还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
0: 此时的他可能还没想到，和罗斯福的这种友谊未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可以说，丘吉尔从重返政坛的那天起，就为了当首相做好了准备，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前面还有张伯伦。
1: 1940年春天，张伯伦异想天开地以为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有保证了，但是4月9日，德国就向丹麦和挪威发起了进攻，并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国家。英国想用海军、空军和陆军在挪威抵抗德国，却失败了。
0: 为此，英国政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只获得了81票，这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因为以往支持政府的票数都是在240票以上，即便这样，张伯伦却还是赖着不肯放权。就一句话，他就是不想丘吉尔当首相。
1: 英国民众异常坚决地拥护反法西斯斗争，情绪空前高涨，这对一向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极为不利。因为当时在英国政坛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他一直坚持要积极抵抗希特勒。正当英国保守党领导集团的这场空前的夺权斗争正进行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德国在征服北欧后，在西线发动了攻势，袭击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英法联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I sought an audience of the king this evening.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继续来听听小熊学校发生的故事。今天小熊妹妹杰奇要开始一场冒险了。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小熊学校》系列故事，是由彭毅和周龙梅为我们翻译的。小熊学校，杰奇去月球。这里是小熊学校。在小熊学校一共有12只小熊，1、2、3、4、5、6、7、8、9、10、11、12，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在12只小熊里，前面的11只都是男孩子，只有第12只，也就是最后一只，是个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这天早上，杰奇吃得饱饱的，一个人出去玩了。当然，他还要带上他最喜欢的小熊宝宝玩具。他刚走进树林子，就发现在草地上有一个形状很奇怪的东西。它像个尖尖的大帽子扣在草地上，而且啊，顶上还有颗星星。
1: 咦，这是什么呀？
0: 杰奇二话没说，就钻到了这个大帽子里。啊，里面是个小房间，摆着好多好玩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还摆着小熊哥哥乌里和安东的帅帅的照片。
1: 咦，
0: 在一个像桌子一样的地方有个操纵杆儿，杰奇过去使劲拉那个杆子，嘿，哐当，轰隆轰隆轰。

0: 咣当咣当咣当，想不到刚一拉出来，房间就哐当哐当地摇晃起来，发出了轰隆轰隆的响声。
1: 哎呀，不得了了！
0: 杰奇吓得钻到了椅子下面。这个尖尖的像帽子一样的房子喷着浓烟，嘘，猛地飞上了天空。
1: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杰奇钻出来，悄悄地朝外面一看。哇，外面是美丽的彩虹颜色的太空。原来呀，这个像尖帽子一样的房子带着杰奇飞到天上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了又大又圆的月亮。尖帽子朝着月亮飞快地前进。没过多久，尖帽子就到达了月球。他降落下来。杰奇呢，穿上太空服，走到外面一看，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有一顶马戏团的旧帐篷。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轻轻地拍了拍杰奇的肩膀。杰奇回过头一看，哦，是个小丑男孩。当然，这是小丑小熊。杰奇吓了一大跳。那个小丑男孩说，
2: 嘿，我叫比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欢迎你来到月球马戏团。
0: 接着比利就把杰奇带到了帐篷里。啊，快乐的杂技表演开始了。小丑小熊比利先表演了走钢丝，他骑着自行车，拿着一根平衡杆，哇，在好细的钢丝上走来走去。杰奇都看呆了。接着杰奇也和比利一起表演太空杂技。在月球上，杰奇可以很容易的就跳非常高，还可以在空中翻跟头，倒着身体击掌，啪啪，叽里咕噜翻跟头，嗖嗖嗖钻铁圈，然后休息一下。哎呀呀呀，不好，球差点掉了。咕噜咕噜转碟子，眼睛都花了。他们俩配合得非常好，表演得开心极了。比利和杰奇玩了一个痛快以后，就来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吃点心。这是在月球上的一片空地，沙发、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东西，还有一壶茶。哎呀，杰奇飘了起来。在这里，他不会像在地球上一样总是在地面上，他只要轻轻一跳就会离开地面。比利拴了根绳子在杰奇的腰上牵着他，从这个比利最喜欢的地方往太空里看，能看到一个蓝蓝的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星球。比利说，
2: 我的梦想就是到那个星球去。
0: 杰奇说，
1: 是吗？真美呀。
0: 他望着那个蓝蓝的星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哥哥们了。
1: 比利，你一个人不寂寞吗？要不你到我家去吧，虽然那里很吵，但是很快乐。
0: 可是月球马戏团的比利却摇摇头说，
2: 马戏团里的人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那样的话这儿就会热闹起来，我要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1: 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0: 杰奇没有再说什么。比利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2: 快，我送你一个分别的礼物吧。
0: 好像变魔术一样，在杰奇的胸前开出了一朵可爱的黄色的小花。杰奇回到了尖帽子里，准备回地球去。
1: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0: 电话响起来了。杰奇拿起了电话，里面传来了哥哥的声音，是乌里哥哥。
3: 喂，杰奇，你坐着我。

0: 的火箭到哪里去了？
1: 啊，我就是出去玩了一圈，我这就回去。
2: 杰奇又拉了一下操作杆，尖帽子火箭咔哒咔哒咔哒，嘘，又飞了起来。旅行结束了，尖帽子火箭带着杰奇回到了地球。可是杰奇已经在尖帽子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轰隆，咔嚓，咣当，巨大的响声把杰奇给震醒了。杰奇发现自己打着一把伞，正从天上轻轻地、轻轻地飘下来。啊，他已经不在尖帽子里了，尖帽子呀，早就落到树林里的空地上去，而且呀，撞得乱七八糟。
1: 呀呀，这下可糟了！
2: 哎，哥哥们用了好半天，才把乱七八糟的尖帽子火箭收拾好，杰奇也安全地降落到地面。总算收拾完了这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哥哥们都睡下了，可杰奇却坐在窗口的沙发上，久久地看着天上的月亮。
1: 希望比利早一点实现自己的梦想。
2: 杰奇为比利许了一个愿望，然后也爬上床，要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3: 皮筋儿。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在小熊学校里，虽然杰奇是年纪最小的一只小熊妹妹，她的哥哥们总是保护她、关心她，但其实杰奇在

0: 关键时候、危险的时候也是会站出来保护他的熊哥哥们的。不信，你就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小熊学校，杰奇的宝贝。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1、2、3、4、5、6、7、8、9、10、11、12只小熊。小熊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前面的11只都是男孩，只有第12只，也就是最后一只小熊，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最馋嘴，也最爱讲话。不过，她也是一只最努力的小熊。看吧，看吧，看看我们的杰奇今天都干了什么。先是把洗澡水用颜料染成了红色，接着还站到桌子上表演起了时装秀，然后他又把青蛙塞到了小熊哥哥罗伊的枕头里面，接着还把大南瓜当球一样扔起来。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简直要被杰奇闹翻天了。杰奇太调皮了，就连最疼爱他的小熊哥哥们也受不了了。哥哥们生气地说，嘿，杰奇，拎着水桶站到外面去，没说让你回来就不许进屋子，总是捣乱。哼，杰奇拉着他最喜欢的熊宝宝玩具，拎着一桶水站到了屋子外面去。哥哥们生气，杰奇才不在乎呢。
1: 好啊，那我就离家出走吧，我正好想离家出走一次呢。
0: 他写了一张条贴在门上，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就带上了自己全部的行李，哼着歌出发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过杰奇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家出走呢。离嘛是离开家了，可离开家以后干什么呢？杰奇呀，先坐在海龟池边，慢悠悠地钓起鱼来。他一边钓鱼，一边想着昨天老师布置的作文。
1: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是什么呢？是哥哥大卫送我的星星坠子，还是运动会赛跑得第一名的奖牌呢？还是我最喜欢的小熊宝宝玩具小黑熊查克呢？
0: 咦，好像忘记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呀。杰奇嘀咕来嘀咕去，过了一会儿就觉得很无聊了。离家出走一点也不开心，
1: 我还是回家吧。
0: 杰奇拿起他的东西，慢吞吞地往家里走去。
1: 不过淘气了就要给哥哥们道歉，不过我不愿意道歉，不过还是道歉吧，不过我还是不愿意道歉。哎呀，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杰奇走到了家门口，悄悄地朝窗户里一看。
1: 家里怎么没有人？大概是趁我不在家，哥哥们自己去吃冰淇淋了吧。
0: 杰奇这么想着，就偷偷地溜回了家。他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信上写着，
2: 杰奇，大家出去找你的时候，罗伊从山崖上掉下去了，你快点到山顶上来呀。
0: 杰奇看到罗伊哥哥从山顶上掉下去了，心里咯噔一下。
1: 都是因为我离家出走，哥哥们担心才去找我的。
0: 杰奇冲出家门，骑上自行车。罗 哥哥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哥哥。杰奇每次遇到困难，他总是会帮助杰奇。
1: 万一洛伊哥哥死了可怎么办呢？
0: 杰奇拼命地蹬着自行车，穿过森林，穿过小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终于骑到了山顶，十个小熊哥哥都在山顶上呢。小熊杰奇不顾哥哥们的劝说，抓住一条绳子就朝山崖下面爬去。
1: 我要去救洛伊哥哥，我要去救洛伊哥哥。
0: 可是杰奇根本就不擅长爬杆，也不擅长爬梯子，更不擅长爬绳子。他刚下到一半，手就疼得发麻了。
1: 坚持不住了。
0: 最后杰奇的手松开了绳子，哧溜，
1: 哎呀，哎呦，
0: 杰奇就这样啊往山底下掉啊掉啊掉啊，扑通。等杰奇缓过神儿来，才发现自己呀、掉在了洛伊哥哥温暖的怀抱里。洛伊哥哥说，
2: 谢谢你来救我，杰奇。
0: 杰奇哭了起来，也许是因为终于放心了，身体一下变得软软的。杰奇在洛伊哥哥的怀抱里使劲地哭啊哭啊。不过这下好了，大家都回来了。杰奇回到家，乖乖地为哥哥们做了他们最喜欢吃的蛋包饭。他本来应该说一声对不起的，可是他说不出口。这还是第一次做蛋包饭呢，所以不太成功。可所有的哥哥都说，
2: 好吃，真好吃。
0: 他们吃得可香了。这真是太好了。这天夜里，杰奇把染脏的浴缸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1: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是大卫送我的星星坠子，是运动会赛跑得的第一名奖牌，是小黑熊查克。不过我最宝贵的宝贝是我的哥哥们，等我长大了，等我成了老奶奶，我也要一直一直一直和哥哥们生活在一起。杰奎琳·弗朗索瓦。
0: 这是杰奇的名字。写完作文，杰奇回到了大床上，和哥哥们睡在一起。外面的星星好漂亮啊。
3: 在任何一个集体里面，什么是集体呢？一个人是一个，好多个人在一起就是集体。在一个集体里，总是有人强壮一些，有人弱小一些，有人勇敢一些，有人胆子小一些。那在集体里的好处呢，就是那些强壮的人总是会保护那些弱小的人。但是你看，在刚才的故事里面，就算是最小最小的杰奇也会站出来勇敢地保护他的哥哥。所以说，在一个集体里面，我们学东西常常是最快的，长大也是最快的，因为你总能从身边的人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所以你想不想也快点走到一个集体里，更快地长大呢？
4: 还是长大了好。

0: 我问姥姥，为什么草莓的叶子那样绿，草莓那样红呢？姥姥说，你呀，长大了就知道。我问姥姥，为什么青杏那样酸，红辣椒那样辣呢？姥姥说，你长大了就知道。无论我问什么，姥姥都说，我长大了就知道。啊，长大了真好，真好。哎，草莓、青杏、红辣椒，你们等着。
1: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北董写了这首散文诗。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里人一定也说了很多次，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好了，故事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20:00，
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年前七月，东莞市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东莞松山湖首单天使贷落地，精准破解初创企业首贷难。管商匠心聚力前行，乔峰智能以工业母机硬核担当，挺起新智生产力硬脊梁。东莞初中小学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实行阳光分班。东莞市高一新生军训工作相继进行，国防教育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认真执行存量政策的基础上，加快落实增量货币金融政策。信贷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我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6: 截至七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383亿元，同比增长5.6%，比年初增加714亿元，增量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629亿元，同比增长4.5%。比年初增加39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845亿元，比年初增加355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594亿元，比年初增加14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52亿元，比年初增加115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50亿元，比年初增加50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39亿元，比年初增加37亿元。截至七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22亿元，同比增长3.4%，比年初增加685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0012亿元，同比增长4.7%，比年初增加741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223亿元，比年初减少178亿元。其是业单位贷款余额11627亿元，比年初增加47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8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1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3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七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69亿元，同比增长10.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60亿元，比年初增加70亿元，规模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49亿元，同比增长9.4%，比年初增加386亿元， 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64亿元，同比增长98.7%。
5: 松山湖科技金融再破题，近日首单天使贷业务成功落地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依托财政加担保加

0: 银行协同模式。松山湖引入省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广东再担保，联合建设银行、松山湖支行为广东嘉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发放60万元纯信用贷款，这是该企业首笔银行信贷，为早期科技项目注入了稀缺的启动资金。
1: 广东嘉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家政产业数字化 SaaS 加 AI 平台建设，拥有核心研发团队和良好成长潜力，但因成立年限较短，在经营规模扩张阶段面临明显资金周转压力。针对初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松山湖联合广东再担保、建设银行、松山湖支行靶向服务，通过政策性产品天使贷为企业投放贷款6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短期资金压力。与传统信贷不同，天使贷的核心突破在于风险分担机制。针对极度早期甚至尚无经营收入的科技企业，银行按传统风控模式无法给予授信，而天使贷创新构建财政加担保风险分担机制，银行不承担任何信贷损失风险，贷款风险由政府与担保机构全额兜底。这一设计让授信真正回归到对企业技术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判断上。同时，天使贷实行纯信用无抵押方式，单笔最高额度100万元，期限一年，精准匹配早期企业首贷难和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天使贷与园区保是松山湖管委会联合广东再担保及辖区银行机构推出的两大政策性融资产品，覆盖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园区保重点服务成长期企业，以批量担保模式提升放款效率；天使贷聚焦早期科技型企业，依托政府信用背书，填补初创企业银行信贷融资的市场空白。两款产品共同打破传统信贷重抵押重资产的约束，为园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化常态化的金融支撑。
0: 8月20号至21号，广东省商务厅、省司法厅联合在东莞举办以法会企越行越稳涉外法律服务专场活动。
2: 作为东莞核心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超40%，出口货值占比达46.4%，是东莞外向型经济的核心支撑。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行业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贸易、知识产权等涉外法律风险持续攀升。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商务局、市司法局、世贸促会承办，多地行业协会协办，以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助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涵盖行业调研、法制宣讲、企业合规体检等多项务实内容。省、市、镇街相关部门负责人、商协会及企业涉外律师代表140余人参加活动。
0: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被称为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根基所在。乔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该领域多年，凭借核心部件自研自制的硬核实力，不仅稳居国内细分市场第一梯队，更敏锐捕捉 AI 算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产业机遇，用技术创新抢占未来赛道，为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在乔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排排
4: 立式加工中心
3: 正在紧锣密鼓装配中。作为企业稳居国内细分市场第一梯队的主打王牌，这些产品精准契合了通用设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高增长领域的需求，筑牢了企业实业发展的压舱石。乔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师皮金峰：
5: 关键部件自研自制，主轴转台动力刀塔自主研发生产，整机匹配度高，精度保持性更好，降低外部供应链波动风险，交付优势明显。机身采用高阻尼铸件，大跨距人质性立柱，丝杆预拉结构，易震抗变形，批量连续加工，稳定性突出。
3: 面对 AI 算力爆发带来的液冷散热需求，乔峰智能迎难而上，通过组建专项团队，上百次结构优化，成功攻克易变形材料加工难题，实现了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将技术敏锐度转化为现实的业绩增量。
5: 针对 AI 液冷散热、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零部件做定向产品定义与工艺适配，形成成套设备矩阵，不只卖单机，输出整套加工解决方案，交付周期更短，三大制造基地产能释放，核心部件自制缩短生产周期，旺季保供优势明显。
3: 立足当下，更要谋篇未来，紧扣东莞“十五五”规划发展中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乔峰智能不仅抓住了 AI 液冷散热的现实机遇，还前瞻性地布局了人形机器人这一未来赛道，提前储备五轴联动等核心技术，抢占未来制造的制高点。
5: 专门推出两款人形机器人专属五轴设备，配套力加钻工、数控车床、走心机等机型，覆盖人形机器人全品类零部件加工，布局该赛道是国产装备企业顺应制造业升级、实现国产替代的必然方向。未来人形机器人从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海量精密零部件加工会带来机床巨大增量，是乔峰的第二增长曲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暑期即将结束，新学期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当中。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东莞市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及非起始年级插班生，全面实行阳光分班。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陆续完成阳光分班工作。通过随机、均衡、公开的方式分配新生与师资，促进教育公平，暖心护航新学年。
2: 上午9点，东莞中学初中校区报告厅里，2026级初一新生分班正式启动。50名通过线上报名遴选的家长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教师代表、媒体共同到场监督。系统先后生成8套教师配置方案、8套学生分班方案。由现场家长代表随机抽取确定最终版本，分班结果当场生成，当场公示，纸质花名册经监督人员、校方负责人签字后封存，同步上传全市分班系统锁定，家长可通过平台二维码、网络链接查询分班结果。
6: 家长代表张芬：
7: 我就对本次的阳光分班呢非常的支持跟认可，因为阳光分班呢非常的公正公平，杜绝了人为的一个折班，然后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的一个分班制，然后也解决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焦虑。
6: 东莞市东莞中学校长周建光：
8: 我觉得阳光分班呢，它通过学生的随机变班还有师资的这种均衡配置呢，能够杜绝啊过去以往的一些，比如说分重点班啊、快慢班啊，甚至有些折班啊、调班的这些乱象，能够呢促进教育的公平，避免呢过早的给孩子呢贴上标签，能够保护好孩子的这种学习自信心。说阳光分班呢，对学校的这种师资的整体水平和教育教学的管理水平呢，提出了更高的这种要求。这个阳光分班呢，我们也做好了一些具体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会加强年级的统筹，加强我们的这种备课的这种教研的力量，会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助学啊，精准的去分析每一个孩子的学情，确保呢每一个孩子都有受到这种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据了解，阳光分班坚持以科学配置积极推动均衡发展，通过阳光分班实现各班师资、学生人数、男女比例均衡配置，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为新生开启学习生活筑牢公平公正的起点。目前不少中小学校阳光分班的结果已经陆续出炉，接下来市教育部门也将继续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营造健康的教育生态，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0: 近日，南城、大朗、东坑、石龙等镇街相继拉开2026年高一新生军训大幕。与此同时，国防教育宣讲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为火热的军训场注入深厚的家国情怀，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在广义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为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厚植青少年爱国强军情怀， 连日来，南城街道武装部走进东莞市高级中学、东辉实验学校、红林中学等学校，开展新生军训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以军训强体魄，以宣讲筑初心，为辖区新生上好入学国防第一课。由大朗镇武装部组织的2026级高一新生军训开营仪式近日在东莞市第13高级中学举行，全体高一新生身着迷彩戎装，精神抖擞，整齐列队，以昂扬姿态迎来高中生涯的第一课。大朗镇武装部相关负责人说，希望全体新生珍惜军训契机，在训练中淬炼坚韧品格，增强国防观念，把军训中收获的拼搏精神、自律习惯、团队意识转化为今后学习生活的持久动力。为扎实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东坑镇武装部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东莞市第6高级中学集团、市第12高级中学，邀请参战老兵黄成就进校园，为高一新生开展国防教育专题宣讲活动。黄成就以回首从军的岁月，青春无悔保国防为主题，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讲述战场上的亲身见闻，还原当年战斗的艰苦与残酷，让在场同学真切感悟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深刻理解当下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石龙镇武装部走进石龙中学高一新生军训现场，开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主题国防教育宣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国防思政公开课。本次宣讲由石龙镇武装部民兵骨干老兵宣讲团成员罗俊豪主讲，他带领全体师生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们铭记奋斗历程，珍惜当下和平生活，让学生直观感受新时代国防事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将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青春奋斗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2026年东莞市体卫融合项目中期体质监测工作近日收官，南城、沙田、石牌三镇街共100名示范干预对象完成全套体质检测。本次监测新增6到12岁儿童免费公益筛查，受到不少市民家庭认可。
3: 在南城体质测定站，不少儿童在运动专家的指导下，有序完成身高、体重、腰围、体脂率等多项体质指标检测。现场同步提供儿童骨龄检测、体态评估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解读检测报告，帮助家长全面掌握孩子生长发育水平。
9: 来到这里的话，有工作人员要比较细心的引导，就对孩子的一个生长情况更加的了解一点，然后指导以后要做什么运动啊，比如说脂肪合不合格，肌肉合不合格，还是有一个详细的帮我们讲解。
10: 主要就是做了这个骨龄的检测，还有这个身体姿势的检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样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能够更好的干预。我像我的话，我就觉得回去的话要给他做一些这个背部的矫正的问题。
3: 本次体卫融合项目由各镇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东莞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落地实施，重点跟踪记录干预对象体重、腰围、体脂率、心肺功能、综合体质等级等指标变化，科学评估为期100天综合干预的实际效果。东莞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工作人员梁松杰：
11: 中心依托体卫融合项目完成100天重点人群体重管理干预，为体重肥胖慢病群众提供医学的一个评估，营养运动一体化的一个干预，不仅实现体重改善，更帮助群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3: 接下来，东莞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把体质测定、儿童公益筛查转为常态化服务，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健康基础。
0: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积极推进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工作，整合社工、心理咨询师、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在全市构建一张识别建档、精准评估、专业介入、长效跟踪的全链条心理守护网。其中，南城街道汇聚多方合力，以专业服务和温情陪伴，重新点亮困境儿童心中的希望之灯。
2: 今年以来， 南城街道社工站聚焦困境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需求，系统化推进心理关爱、家庭支持、社会融入及成长赋能服务。每位双百社工就近固定对接约十户困境儿童家庭，落实常态化走访监测，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截至目前，已完成181名困境儿童心理健康识别，筛查出49名需进一步深度评估的儿童。
6: 南城公共服务办双百社工刘英。
12: 我们对这些儿童的服务需求做了筛选之后呢，就会通过持续的入户探访的形式和深入辅导的形式来回应他们需求。我们通过指引未来服务项目去给到这些孩子的一些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的指引，也舒缓了他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2: 依托管爱同行护童心困境儿童帮扶计划，南城根据困境儿童不同类别、不同心理需求，实施分层精准服务。其中，针对部分儿童自卑内向、缺乏表达渠道、参与感不足等问题，南城引导儿童深度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目前已组建36名社区小主人队伍，75%内向自卑儿童能够主动发言、大胆展示自我。
6: 南城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执行总干事刘志勤。
13: 后续呢，我们会联动市里边的一些心理咨询师，还有就是我们南城街道的一些心理项目服务资源，去综合的跟进这些在心理方面有需求的家庭。除了说在心理方面持续的去关注个体的话呢，我们在家庭层面也会比较注重这些困境儿童跟流动儿童的家庭赋能，会希望在困境儿童的一些比如说喘息服务啊，还有就是康复服务啊，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0: 近日，好家风好传承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职工亲子才艺秀在东莞市工人文化宫温情上演。十组职工家庭携手登台，以多元才艺诉说亲情陪伴，生动演绎优良家风的代代传承。
3: 当晚家庭乐队表演《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拉开活动序幕，器乐演奏、传统文化演绎、配乐诗朗诵、情景剧、钢琴弹唱、绘画伴朗诵等各类精彩节目接连亮相。配乐诗朗诵《星星的孩子》格外触动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感染现场观众。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游戏、有奖知识问答环节，现场氛围轻松热烈。
14: 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能够使我们这个家庭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和谐。再一个呢，就能够让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展示自己的才艺，展示自己的歌声。
15: 通过工会举办的这个活动，把我们东莞的乡文化、茶文化，还有传统的民族乐器琵琶，把这种诗意生活去展示给更多的人，也是一种传播。
16: 非常感谢东莞市总工会精心组织了这一次亲子活动。通过这一次活动，我们跟孩子共同的去成长，去展示我们的特长。在舞台中，我们收获了快乐和成就。
3: 接下来，市总工会将持续策划推出更多职工家庭文化主题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良家风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近日，2026年全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轻骑兵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大郎举行，各镇街农业科技特派员、基层农机代表参加集中学习，进一步夯实基层农业科技服务力量。虎门镇召开重煤防控环境整治示范区现场会，通过开展观摩和交流讨论，组织各社区共同学习重煤防控环境整治工作先进经验，带动全镇环境整治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全力提升社区环境整治成效。凤岗镇在油甘浦农贸市场及周边开展联合行动，围绕市容环境整治、重煤传染病防控、文明行为劝导等重点工作，多方联动协同发力，进一步提升辖区环境卫生质量。清溪镇开展企业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深入重点企业严查隐患，以精准监管与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安全发展。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耳朵就是心灵的窗口，我们常常通过它去倾听外面的世界，听别人的故事，也听自己的心声。当你的心里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不如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那是因为听到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受到了启发呢？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莫文蔚的声音说不上极致，但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就像这个爱唱歌的世界，从来不缺少好的声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让听歌的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听出来这是谁在唱歌。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但是也不是没有人没有做到。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这一位来自王菲。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5: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你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的歌手。这位唱歌的歌手，曾经有一位乐评家说他是全亚洲最美的声音，许茹芸。她不是轻浮小女生的甜美，也不是成熟女人的嘶声呐喊或者是低沉。许茹芸唱歌跟她的人一样，总是那样轻轻柔柔的，她的声音也是轻飘飘的，就像是天空中的一朵云。提起她的名字，我们就会想起这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当年帮她在华语歌坛奠定了地位，也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唱腔叫做云式唱腔。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如果选择一个女歌手的声音来伴你入眠，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邓丽君，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邓丽君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位女歌手，她可能也会永远的拥有这个地位。她唱的歌就像是只因天上有，就像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仙子一样。实际上有人说邓丽君的声音是高不可攀，但是其实她的特点正是在于人人可攀，每个人都可以唱她的歌，她的曲调并不复杂，非常的大众化，而她的样子也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期许。这是可能你不是特别熟悉的邓丽君的一首歌，叫做《小鹿》。

小鹿，这是电影《彩云飞》的插曲，仍旧是庄奴写的词，很简单，但是却不腻。王菲也好，崔健也罢，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听着邓丽君的声音，开始走入自己的流行音乐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介入，或许今天我们听到的歌会是另外一个状态。华语乐坛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做“女友邓丽君，男当费玉清”。费玉清的声音，也是让人一听耳朵就能够记住。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温柔，何必旁人来说美。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7: 老了吗？
6: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去听的是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在经历了邓丽君还有费玉清这种传统式的美声之后，曾经有那么几年，几乎所有人都沉醉在沙哑声音的魅力里。杨坤、刀郎还有阿杜，这些声音沙哑的男歌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蜂拥而至的场面。当然这三个人的沙哑又有所不同，阿杜是属于都市感的沙哑，而杨坤则是游离于城市之外，混着汽油和泥土气息的一种性感牧马人。

因为手术而意外丢了好声音的杨坤，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之后，沙哑的声音会被人们喜欢。这种沧桑和破碎感，就像我们的生活，这种可以清楚地听出由声带摩擦而发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在娱乐圈当中，很多音乐人他们都需要一个契机，而对于出道很早的简弘亦来说，他的契机就是2018年《深入人心》。那一年他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原创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这个节目让简弘亦开始大火。而在那之前，简弘亦其实很多作品都是翻唱，其实他13岁就开始创作了，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人周传雄的关门弟子。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
0: 我。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有人曾经说过，其实令人感到幸福和放松的，不是度假的那几天，而是假期即将来临之前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我们会悄悄地从疲惫的状态当中抽离，数一数距离迎面而来的假期还有几天，想象着满心期待的事情发生还有多久，哇，那一刻有多么喜悦。以及我们会想着即将见面的家人、朋友甚至恋人，这种阔别以及这种思念令人欣喜不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0: 孩子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

0: 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能够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周遭的一切，也是一种境界。
1: 在游戏里欢唱，在课桌旁私语，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

庾澄庆叫哈林，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0: 年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周杰伦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那个年代呢，早年的周杰伦是叛逆的，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寻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歌手，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确实很火。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
3: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四中百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眼。你在旧泉想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

0: 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0: 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0: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所、错果和曲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1: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0: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2: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0: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错果乡和曲落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3: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6: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5: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7: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5: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8: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4: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4: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
8: 加入铁军，
7: 快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
1: 嗯，
0: 这两天的雨也是一阵一阵啊，今天依然如此，26到32度，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大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未来几天那个天气情况，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到了明天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过程。今明两天的温度呢是26到32度，那到了周四周五可能雨势会减小，温度稍稍的上升27到33度啊，所以说这个30多度的温度还是比较热的，有点啊，这个午后这种闷热的天气还是一直会持续的。所以最近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啊。
0: 对，我感觉今年夏天整体雨水偏多，
1: 就是一直有台风。
0: 是，最近这个海面上叫四台同舞，
1: 不平静啊。
0: 啊，这个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关注一下天气的预告，是吧？
1: 对。
0: 现在又正值开学季，是吧？大家呢也回来要有一些准备的工作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二早上的，目前及时的一个路况。目前呢，在大荔路北向南大普田路附近拥堵552米，东江堤路东向西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420米，东江堤路西向北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317米，管张路西向东从金朗南路到工厂路拥堵408米，三塘东路辅路西向东三塘中路辅路附近拥堵416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赵惠路的南向北拥堵386米，明珠路的东向西四维西路附近拥堵520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508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55米，以及兴元路的南向北方向鹿塘路附近此时拥堵13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一天，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台博会。那就在下周啊，一年一度的东莞台博会等你来赴约。9月3号到6号，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将在后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再创新高，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展会集结540多家优质台企，1856个特色展位，四大亮点陪大家抢先了解一下。
1: 一是布局更精准，从分布分散布展转向产业链办展。本届展会优化办展模式，实现产业化专业化分区，以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台湾特色三大主题馆领衔，打造台商品牌形象区，集中展示莞台融合发展成果和东莞头部台企标杆形象，产业集中度、供需匹配度大幅提升。按行业划分，机械设备、电子资讯、现代服务业、时尚产业、农产品食品，还有智慧生活综合七大行业展区，实现品牌行业按赛道对接、按链接匹配、按需求落地。
0: 二是联动更广泛，从区域交流升级为全域协同。

0: 两会成功构建起岛内全覆盖、湾区深联动、跨省广协同、全球链相通的多元合作格局，深耕台湾源头招商，实现岛内全县市参展全覆盖，重点引入精密机械、文创农产、智能科技等优质业态，特设精密机械与工具机展区，台南云林特色展，精准展现台湾优势产业，同时联动大陆重点省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及东南亚台商资源，打通内外双向对接通道，展会辐射力、影响力、集聚力也持续放大。
1: 三是对接更务实，从产品贸易迈向产服融合，紧扣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重点做强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金融、法务、检验检测、跨境电商等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台企制造端与服务端协同参展，助力两岸合作从单一产品展销转向技术共生、产业配套、长期服务的深度融合，精准赋能台企稳经营、拓市场、提能级。
0: 四是交流更走心，实现经贸硬实力加人文软实力双向赋能，严格落实中央台办交流举措，持续厚植两岸民心相通根基，升级台湾特色展区，扩容岛内企业参展规模，助力台湾农渔文创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融合两岸民俗展演、东莞非遗、城市特色 IP， 打造沉浸式人文交流场景，常态化开展台青路演、政策宣讲、自媒体采风等活动，为台青扎根湾区创业发展搭建优质平台，让经贸合作有分量，两岸交流有热度。
1: 作为东莞核心支柱产业，当地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超40%，出口交货值占比达46.4%，是东莞外向型经济的核心支撑。当前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行业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贸易、知识产权等涉外法律风险持续攀升，为精准赋能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助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8月20号至21号，广东省商务厅、省司法厅联合在东莞举办以法会企、越行越稳涉外法律服务专场活动。
0: 活动指出，东莞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涉外法治服务需求激增，当地已搭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法治培训、公益合规体验、境外驻点服务等举措，持续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相关部门表示啊，将持续下沉优质法律资源，推出精准化实操服务产品，助力企业将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全球经营优势，同时引导企业筑牢合规底线，抱团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1: 专场法治宣讲会上，资深涉外律师围绕企业出海高频痛点开展针对性授课，律师聚焦东盟核心市场，详解新加坡、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合规要求，明确两地企业注册、产品准入、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布局的硬性规则与2026至2027年新规变化，提醒企业提前规避资质、数据合规风险。
0: 活动同步开展多元政企服务调研组，深入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与11家企业面对面答疑，现场解决企业报关清关、海外投资、商事纠纷等实操难题，同时走访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交流法律服务资源共享路径，并上门为企业开展1:1合规体检，发放风险防控手册，精准排查企业经营合规隐患。
1: 本次活动立足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出海刚需，精准对接东盟贸易、出口管制、跨境物流、电商合规等核心风险场景，以专业法治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为东莞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宠幸，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最新房价啊。近日呢，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7月份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东莞一手洋房网签789套，环比大幅减少55%，网签面积为9.09万平方米，环比大幅减少55%。
1: 价格方面，2026年7月一手洋房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22255元，环比下降18%。那结束了此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涨势头。六月房价因为核心，那从镇街园区分布来看呢，2026年7月一手洋房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方米37578元，东城第二每平方米35036元，滨海湾新区第三每平方米34465元。七月全市共有5个镇街园区均价超过每平方米30000元，另外呢，有南城每平方米32827元，辽步每平方米30530元。2026年7月，东莞镇街园区一手洋房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方米6402元，望牛墩最低每平方米8852元。2026年7月，东莞镇街园区一手洋房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方米513元。
0: 与新房市场冷清形成对比，七月东莞二手房市场成交稳中有升。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3434套，环比增加4%，网签面积为37.26万平方米，环比增加1%。在价格方面，七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均价为每平米12456元，环比下降6%，跌回到了每平米1.2万到1.3万元的区间。除滨海湾无成交之外，2026年7月二手住宅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米29589元，长安第二每平米16359元，南城第三每平米16219元。2026年7月，东莞镇街园区二手住宅最高网签均价比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米1570元，樟木头最低每平米6819元。2026年7月，东莞镇街园区二手住宅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米333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篮球赛事。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篮球热潮席卷南粤大地，全省21个地市赛场上属于广东篮球的滚烫激情持续点燃。为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融合，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与粤港澳体育合作四方协议，巩固第15届全国运动会粤港澳联合办赛成果，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正式官宣。
0: 本次赛事呢，将于2026年9月12号到13号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粤 BA 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40队伍将于此这个集结，同台展开激烈角逐。那根据赛事规程啊，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粤 BA 全明星票选将于8月26号到28号期间在广东篮球粤 BA 官方公众号正式开启。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
1: 赛事将采用交叉淘汰排位赛制，单场定胜负。4支参赛队伍划分为2个半区，其中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为1个半区，香港队、澳门队为1个半区。除了激烈的正赛对抗，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大单项赛也将在全明星赛期间轮番上演。
0: 本次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粤港澳三地青年交流的纽带。赛事期间呢，将组织粤港澳参赛队伍走进校园，探访东莞制造产业基地，促进三地青年互动互通。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球迷在感受赛场热血的同时啊，还可以逛市集，体验岭南特色文化，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沉浸式体验，让篮球热浪啊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
1: 赛事票务将继续沿用粤 BA 预约摇号购票模式，具体购票时间、全明星最终阵容、港澳队伍参赛名单、单项赛竞赛细则将通过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陆续公布，欢迎广大球迷锁定官方平台，共同奔赴这场属于粤港澳三地的篮球狂欢。
0: 昨天晚上，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发布官方公告，杜峰将出任球队总教练，朱芳雨不再担任广东宏远总经理，将受聘为俱乐部历史首位荣誉顾问。
1: 公告提到，俱乐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新教练组的组建工作，并将适时向广大球迷和各界朋友公告。俱乐部也将持续深耕青训，夯实队伍长远发展根基，恪守竞技本心，传承拼搏底色，力争以更优异的成绩回馈广大球迷、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4: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米小镇小学的8名10多岁的学生到福江一处河滩玩耍，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其余7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8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3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2017年5月，福建省东山县5名中学生到海边游玩，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牢记这6不规定。还要提醒大家，东江是东莞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一些河段河滩风险巨大，事故频发，居住东江附近和上下学需要经过东江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玩水哦。我们游泳的时候要记住游泳3必须，同学们下水游泳前要带上救生圈等其他救生设备，不要到危险水域和溺水黑点游泳。最后，遇他人溺水时要沉着应对，不盲目施救，迅速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防蚊灭蚊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举措啊。
1: 好的。
0: 近日呢，长安镇网格管理中心开启科技赋能加线下深耕双轨防控模式，依托无人机巡查、入户排查、统一培训、落地检查等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防蚊灭蚊工作，为辖区群众的健康啊筑牢坚实的防护屏障。
1: 在长安新安社区花园路，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调度无人机开展立体化巡飞，对高层天台、建筑工地、菜地等隐蔽积水点进行空中巡检，在发现一处天台有水平堆放，可能存在积水隐患后，网格员定位具体地点后上门排查，将无盖水平积水倒掉，并且检查花盆下是否有积水，同时呢对住户开展防蚊宣传。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房东的感受。
2: 就是提醒租客出门要喷那个驱蚊液，再加点蚊香，然后我自己呢平时都

0: 都一天上去两次那个天台那里，看到有那些积水啊就倒掉，看到那些托盘底座啊我们都会把它清了的。
1: 在这个科技巡查赋能的同时呢，线下网格排查工作也同步走深走实。长安镇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走进长安酒店，重点对酒店天台排水系统、后厨区域、地下车库排水口等重点易积水区域进行一个细致的核查，了解酒店消杀记录、积水清理台账、防控设施等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长安镇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以及长安酒店工作人员的介绍。
2: 如果发现有积水的情况呢，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个环境整治组的督查表的话呢，进行一个检查结果的反馈，要求酒店这边的话呢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3: 公共区域基本上是每一天早中两个班次，他们都有人员过到各个区域去检查去进行清理来的。那么有的隐蔽的地方可能就是每一周有一次。客房的话，我们每间房都有配备那个电子杀蚊的那一些防蚊液，包括我们的工区像配备的是灭蚊灯啊这一类的设备来的。
4: 嗯，最近蚊子确实多啊。
1: 嗯，
4: 因为
1: 雨水不断了，
4: 之前这雨水呢有些积水是吧。
1: 对
4: 啊，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清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樟木头。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身体健康，樟木头玉峰社区今年以来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工作方针，引入智能设备、创新监管机制、攻克环境黑点等多项举措，构建起立体化防灭蚊体系，全力筑牢居民健康防护屏障。
1: 走进樟木头雕龙双拥文化公园，在绿化带和休闲广场周边，新安装的灭蚊灯和诱蚊筒正在静静工作。作为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的休闲地，公园的蚊虫防控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游园体验。目前樟木头玉峰社区构建起源头清治加药物消杀加设备捕灭的工作体系，在重点公共区域精准部署防灭蚊的设备，将物理捕杀与药物消杀有机结合，大幅提升蚊虫防控的精准度和效率。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玉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5: 我们呢就买置了一些智能的灭蚊设备，就在重点的场所、公园、老旧的围村进行放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4: 嗯，在做好公共区域消杀的同时，玉峰社区创新工作机制，聘请卫生督导员开展常态化督导检查。那针对控制防的蚊虫管控的难点痛点啊，社区建立控制防专项登记管理制度，工作人员逐一摸排，详细登记房屋位置、控制时长、周边环境及积水隐患等信息，并建立完善台账，实行动态更新、闭环管理和定期消杀。
1: 此外，樟木头玉峰社区重点开展三边三地专项清理行动，及时清理积存垃圾、废弃杂物和枯枝落叶，疏通堵塞的沟渠与排水管道，全面清除各类积水容器，从源头上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准、科学、长效的治理措施，玉峰社区全力推动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向精细管理转变，切实为居民营造卫生、舒适、安静的生活环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玉峰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
5: 我们玉峰平时防灭蚊工作除了做了翻盆倒灌清洗水之外重点是对山边山地这些环境黑点进行重点警示，特别是排查那个空置房，逐一建立台账，逐一消杀，定点排查。
6: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7: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

0: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22号，道教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基地迎来首场粤剧考级活动，涵盖1至5级考级科目，参赛学员年龄最小仅6岁。特邀广东粤剧院1级演员刘建科、邱小娜及东莞资深粤剧教师梁百生组成专家评委团，学员展示规范身段、标准台步、婉转唱腔。专家表示，充分展现了东莞青少年传承传统粤剧的良好风貌。道教考级基地拥有多名持证专业教师，常年在读学员超80人，每年暑假面向全市青少年开设考级短期培训班。
1: 近日，东莞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东辽西江苑最后一栋房源完成选房，共3栋504套配售房源全部认购完毕。本次推出174套精装现房，吸引320余户符合资格家庭报名申购，选房现场实现100%认购。项目严格遵循保本微利封闭管理原则，面向工薪群体、收入群体、青年人等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完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0: 近日，万江现代化产业园智能制造中心项目全面封顶，位于万江街道新村社区，总建筑面积约7.9万平方米，项目采用星悬智能安全帽加多模融合定位技术系统，运用混凝土智慧云检平台等数字建造技术，入选全国数字建造标准宣贯暨项目观摩会重点观摩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村级经济向产业赋能加载体建设新型发展模式转变。
1: 昨天下午，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在广州举行。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旨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有效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全力推动1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亿千伏安。
1: 好的，下个月就到了中秋节了啊，那这个月饼不得不提前准备一下了。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比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您想唱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

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今年前七月，东莞市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东莞松山湖首单天使贷落地，精准破解初创企业首贷难。管商匠心聚力前行，乔峰智能以工业母机硬核担当，挺起新质生产力硬脊梁。东莞初中小学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实行阳光分班。东莞市高一新生军训工作相继进行，国防教育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认真执行存量政策的基础上，加快落实增量货币金融政策，信贷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我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截至七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383亿元，同比增长5.6%，比年初增加714亿元，增量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629亿元，同比增长4.5%，比年初增加39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845亿元，比年初增加355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594亿元，比年初增加14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52亿元，比年初增加115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50亿元，比年初增加50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39亿元，比年初增加37亿元。截至七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22亿元，同比增长3.4%，比年初增加685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0012亿元，同比增长4.7%，比年初增加741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223亿元。比年初减少178亿元，其是业单位贷款余额11627亿元，比年初增加47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8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1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3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七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69亿元，同比增长10.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60亿元，比年初增加70亿元，规模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49亿元，同比增长9.4%，比年初增加386亿元，